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

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1: 刘彩客，
0: 晋江人。

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主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性将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

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他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他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0: 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磁灶张林村如南基耕路硬化完工了。打卡新去处晋江金井塘东村后雕塑地标正式亮相。扎根池店九年，龙虾西施变身第二故乡代言人。盛夏荷花开，仰正中学园湖有美景。日前，记者从磁灶镇张林村了解到，总长700多米的如南基耕路已完成水泥硬化，昔日的泥泞田埂变成平坦大道，既方便了群众日常出行，也为大家增加了一个夜间休闲的好去处。
1: 这天下午，记者在磁灶镇张林村看到，完成水泥硬化后的如南基耕路平整宽敞。漫步于基耕路上，眼前连片的高标准农田铺展开来，尽显田园村居的悠然意境。
2: 今晚在老黑啊，我真醉，一把木杆就来这搭散步，这搭空气真好，搁无车俩，都来这搭行搁安全呢。
1: 据了解，张林村如南基耕路为磁灶镇高标准农田的配套道路，总长700多米，此前为土路。一到雨天，给村民出行、农户运输农产品带来不便。今年，张林村把如南基耕路作为人居环境整治和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对路面进行硬化。
3: 村民有在召集在村民代表队长了，为因在每一户每生产队较管了，才来创造基耕路。基耕路然后呢，就来各乡顶下投集资金来硬化设施。完善农业的一啦跩基耕路，方便村民的日常出入。
2: 我老爷无地行，才想讲无村民集资起来，才从这条基耕路咱倒水路起来，这款人无休闲呢。阮出这条路百外户。
1: 除了基耕路硬化外，磁灶镇张林村还配套路灯亮化，提升村民夜间休闲散步的安全性。而在张林村湖里新村，此前一处转弯路段因路面狭窄，墙院紧贴路边，电线杆栈道形成了通行盲区。张林村委会主动靠前服务，依托村民自发共建，邻里互助，对弯道实施改造，化解多年道路安全顽疾，提升村民出行幸福感、安全感。
0: 最近在金井镇塘东村，一只特殊的后成了村里滨海休闲公园的新地标。它由华侨大学美术学院湿地守候实践团和泉州市湿地学会联合制作，铁艺骨架、海蛎壳拼贴，废弃渔网缠绕，这件把海洋垃圾变成艺术品的后雕塑，背后是福建省第一个后保护社区的守候故事。
1: 近日，在金井镇塘东村滨海休闲公园，来自华侨大学美术学院的师生正和施工队一起将这件后雕塑立起，然后再一一插上粉色风车，风一吹，粉色风车就会旋转起来。华侨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吴燕告诉记者，后雕塑的造型为一对雌雄后，
4: 它事实上就表现了我们在沙滩上的这个后的上来产卵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也是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社区大家都能够意识到后保护的重要度，也能够作为一个普及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雕塑来进行一个宣传。
1: 据了解，后雕塑的骨架为铁艺，由安溪以铁艺家居公司制作，雕塑背后装饰的材料全部来自塘东触角沙滩。
4: 壳上面的这个牡蛎壳也是由我们沙滩上捡到的，然后绑牡蛎壳的这个材料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海滩上的垃圾捡到了一些渔网来进行缠绕，放在这个雕塑的上面。
1: 后雕塑的腹部则巧妙设计了两个爱心形状，
5: 象征着这个七夕后。然后，后期的话上面会。就是后面来的游客可以在上面挂一些爱心牌，那种许愿牌、应援牌什么的，然后也算跟游客们完成一次共创吧。
1: 金井镇塘东村触角沙滩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中国后、右后栖息地，右后密度位居亚太地区前列。2022年，塘东村挂牌成立福建省首个后保护社区，并把保护后写进了村规名约，24小时巡护触角沙滩。每年七夕还举办海峡两岸后保育日活动。 中国后被称为海洋活化石，2019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2021年晋升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次后雕塑的落成，让这里既成为游客打卡点，也成为一座露天的后保护课堂。
0: 夏日海滨游人络绎不绝，隐藏的潮汐隐患也随之攀升。为筑牢海边安全防线，守护游客生命安全，守护滨海生态美景，金井镇石镇义工队十年如一日，坚守海岸一线，常态化开展暑期海边巡查、安全劝导、防溺水宣传以及海洋保护工作，用坚守与担当为盛夏海滩筑牢安全屏障。
1: 每年夏季的下午4点起，这支大手拉小手暑期防溺水教育及海洋环境保护实践队便准时出现在海滩上。烈日当空，队员们身着醒目的黄色救生衣，手推满载救生设备的巡查车，来回穿梭于海岸线。他们手持扩音器，一遍遍播放着安全须知，耐心劝导下海的游客时刻警惕着潮水的涨落。那一抹流动的荧光黄，成为游客心中最坚实的安全屏障。
6: 我们这个队伍从已经快10年了，每年都坚持从7月到9月，然后这个暑假的话，因为很多那个外地人来到这个地方，他不知道这个下面那个水潮的问题，然后退潮的话，一下去的话，你怎么样游不来紧张，那就没办法。所以说劝导很重要。
1: 在守护生命安全的同时，义工队还致力于传播海洋生态文明理念。他们积极开展海洋环境保护宣传，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引导游客共同守护这片蔚蓝。
6: 我们主要是用劝导，然后我们发现说今天的这水槽有问题，像很多外地人他都不懂哦，这个他们的安全，这个一个小孩如果说他如果出问题的话，是带着整个家庭都毁掉一个家庭。
1: 守一方海域，保一方平安，让我们为石镇义工队海边劝导小组的每一位成员点赞，致敬这群平凡而伟大的守护者。
0: 好，休息一下，我来继续为您播报。扎根池甸9年，龙虾西施变身第二故乡代言人。盛夏荷花开，仰照中学圆湖有美景。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欢迎回来。在池店镇四季化成小区，提起苏西，很多街坊邻居都不陌生。九年前，他从龙岩来到这里，从负债180万元的谷底，凭借着一锅红亮的小龙虾逆风翻盘。如今他不仅把日子过红火了，还拿起手机当起了池店代言人，用同城流量为实体店造血，将异乡活成了故乡。
2: 2016年，苏西不顾朋友劝阻，从厦门到晋江创业，并在池店安了家。然而创业之路异常坎坷，开店、做民宿、搞电商接连受挫，短短3年，他背上了180万元的债务。
3: 在百杰进阶那边开了一个店，然后当时是做了一个美业和服装结合的，创业了好几次尝试都在这里没有成功。那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个阶段，才20几岁嘛，所有人都觉得说哇，我肯定完蛋了。
2: 绝境之下，苏西在家里煮起了小龙虾，凭借好手艺和一身叹服，他在夜幕下摆摊，被路人笑称为龙虾西施。仅仅一周，他便攒钱租下了毛坯店面。为了去腥入味，他直播剪虾头、挑虾线。为了维持生计，他一边摆摊一边自学短视频拍摄。
3: 那个时候没有系统的学习，都是乱拍。像我现在在做的叫做同城短视频的引流，我是到杭州去学习，然后去了好几次。那通过了这个短视频自己的拍摄，确实自救了2家店。
2: 小龙虾有淡季，苏西便顺势涉足礼品行业，实现了淡旺季互补。靠着这股韧劲儿，他一点点填平了债务的坑。生意好转后，苏西开始将镜头对准池店的大街小巷。他发现除了官方宣传，很少有人挖掘这里的美。
3: 我在刚开始发池店的这些旅游的视频啊，吃的视频的时候，确实引起了大家身边的邻居的共鸣。很多人给我最多的评价就是说，哇，你没有拍我都不知道原来我们池店有这么多好地方。
2: 如今苏西不仅帮身边的实体店主学习短视频引流，还常年坚持公益，慰问老人，关爱白血病患儿，救助流浪动物。他说，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是在帮助自己。
3: 也年轻的时候可能会不够稳重，然后不够踏实，会总想着要去闯，要去尝试新的东西。那今年的话，我自己做了这个短视频以后，我发现其实我们可以深耕一个领域，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的同时再去帮助别人，因为你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是帮助自己，你好我好大家好嘛。
2: 从盲目试错到深耕细作，苏西用了9年时间完成了从创业者到家乡代言人的角色转变。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晋江人的拼搏与温情，也看到了短视频时代实体经济转型的新可能。
3: 那对池店的话，我想说真的很感谢这座城市。首先我第一个家是在这里，然后我在这边生活了9年，我的2个店也在这里，我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创业，然后感谢池店给我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在这里的话我感觉很温暖，这里就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 盛夏时节，晋江养庄中学园湖内的荷花迎来盛花期，一池碧水满湖荷香，成为夏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走进园湖，放眼望去，层层荷叶铺展水面，亭亭玉立的荷花点缀其间，有的含苞待放，有的迎风盛开，姿态各异。微风吹过，阵阵荷香扑面而来，湖面泛起圈圈涟漪，勾勒出一幅灵动的夏日画卷。据了解，养正中学园湖荷花每年夏季定期开放，花期可持续至8月底。荷花盛开不只是景色，更像是一份夏日赠予的温柔与好运。愿这满池清香许你好运连连，也许你在忙碌日常里寻得片刻宁静与欢喜。
1: 近日，中国篮球协会公布新一期中国男篮集训大名单，福建晋江文旅男篮球员杨希浩入选。
2: 据了解，此次中国男篮集训旨在备战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四窗口期比赛及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集训时间为7月13号到9月10号，由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组织开展。此次入选中国男篮集训大名单共有23名球员，福建晋江文女男篮球员杨希浩榜上有名。福建晋江文女男篮希望杨希浩能够立足集训，踏实沉淀，秉承团队精神，携手共进，在集训营中有上佳表现。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去来。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遇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当差应差，龙骨龙，身前勇武看待兵，身前勇武看待鬼，要保李逵进场
1: 龙中龙。明帝神古巴看鬼，威虚马鬼，这回断我弓，痛下杀手，双方为何还要远离我弓，丢断炮口，人人愿意聚义，造孽的
0: 在花口。在这马军以来，宋红之礼就一错再错，杜甫不怀有刘墉的宋正英在，这就看不透杜陵篡我，为何就无有一意困住啊？
1: 这座坛还等要乞求，这对金双不来不求，今日你还也是为了求情我要，你束手离开，
0: 要走就走，
2: 对了，
0: 打不起这样的对眼啊！
2: 对了。你敢讲到这样，我那都在看你，你还我讲别命？
1: 公老哥，我听你一言，顶死就顶，不干你哎！我嘴里咋出这说，也不敢面对，也不愿面对。只有你才能担得起护根

0: 不明，将电火化工所卡，谁谁不倒，
1: 快跑！
2: 大力，地卡被化工给带，送仓铁棍。
0: 大力，化工做哪个团官位？
1: 大力，
0: 大力。那火起之后，我摆天王啦！
1: 大同我谢公之女，你已说破，天女之水妖精无台，尽下你自断多官，宁死报。

Sí. Venga. ¡Claro! Sin ir y ya ni, sin ir y chingar.

0: 爱谁谁都恨我啊，
1: 最近这个都太过
2: 你弄个你弄死弄个
1: 没完什么无名男孩子女都要丢到送他愿我靠一见看天机为所对都让阿子女一通乱找男孩子都可愿我靠啊。

最最想念。

总以爱乱对手。

0: 都回来呀。
1: 天哪，看我好心嘛，哪的给你被那主意的，怎么单单跟你说也能给你呢？给你主意呢？你别呢
2: 我好了你，我所以我不过你啊！
1: 我心都明知啊，我做多轮我。

0: 丁英断了，真为幸大，连我的哥哥空太过人世代技术，我论过老师是不能，生涯不能呐、啊！
1: 罗老板开利，罗老板开利呀、啊！
0: 花花朵，永无看正义，那就不会梦。

0: 们的祸都耗在我的身上。
1: 冤亲莫冤亲莫呐，万物黄金一看，用咋？

0: 双骨为何？姨妈没安宁啊！
1: 姨妈，姑侬熬操了样做电影，你就安宁吧。不就只能我和月通，定义多年，行吗？

0: 圣爷，好啊，再救给我。
1: 玉帝天赐我一剑剑，你虽小弟断能得讨好，才先配灭他，期望你娶我再世报答。
0: 怎能狠心改命于我？看我冤不单自己呀！
2: 亲爱，做父就两个人都爱你操骂主意，这个样要你讲主意做贱不利。
1: 请我差人花过多花几股，父亲准许生于姐妹做贱不利，一在病榻生于心做手背的机会，我便送过七八。
0: 我不敢再信，好苦。

0: 滚落妩媚，久不朝觐所，我亏待薄地兄弟，我亏待薄地兄弟呀！
1: 你千万一气心肝，只有这段苍白，应有尽忠，怎有一日会老朝断念？
2: 滚落兄弟，滚落兄弟！
0: 宋家官有令马跟，今日再看这滔滔更主，不知心底谁好感受了？
2: 古老客，低沉皇帝休息，万不了金曲休息。我们的追求早就展开，我也是心痛不已。
0: 你要会心痛。
2: 我也是担心你性命啊！今日下官向东岭逃去，你来看我女儿，你来谁为苏南的烈水灭烧，化黄乌草经，以谁丢的安定，各位最需一力。坐茶登记，化黄乌草经。
0: 今日你可进来取草豪进

0: 我由于老段人对应几步。
1: 好，多谢多谢。
0: 老段人，丁董给一位众多的罪婿，从红正经不说，罗虎军吹嘘铁草马根以保重性命。
1: 为了能够化工退兵，杜虎一时杀气苦心，黄衣人裂开马根，我才举身虚断一些望海。哦，
0: 黄衣人裂开马根，换谁望海印啊？
1: 功劳，中途才能得第六换寒州，心生幸会，但定罪车停轿，只有你跟我接地。我将最初的母力健康已太过定调了，丁丁早就以为血气吞心跟地，切记一了地冲用卡缺顿卡，要准备真将地最初看队。遇见丁丁已多下之意，攻击除只要调皮并用最初。
0: 要更用最初。

0: 哦，老段呢？讲。
1: 慢你。昨日上网喝酒，惦记，所以心里累。

松，遵循下一幕，你们在天又有令，洞察丢定，即可洞察丢定即可。

0: 待人心心一起，最是上才须当面目。老段人，滚落金酒一碗。
1: 行。滚落。宋在康安之地，我老爷再次看到你了。但你不用再说清楚，我仔乱刀斧，向刁丁举荐，乱你家谁出气，官大之贼。
0: 多谢啊，多谢啊，老段人。去见古老屡屡重用颠倒胡乱干预不虚皇王断内害怕
1: 害怕在内所都是胡乱干预不虚你都是有胆有谁之用
0: 哦那断内为何不拿古老的救命
1: 古老共恩重恩，共恩应难酬啊！
0: 对人对你一介罪书，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 谁呀？哦，古老，那你我难带人去把酒斗饮，请
0: 请。

0: 断能也有天君渡河不是
1: 谁呀谁呀我那怕谁谁怕谁啊君爱说你不安说你啊
0: 哦难道渡河中尊的谁叮当不是
1: 英王呐英王呐
2: 来谁去啊谁去谁
1: 抢呀
0: 断人
1: 哎
2: 哦
0: 断人
1: 哎姑娘我不能在意你
0: 哎在意一万
1: 哎一万一万

0: 老大人，顶多家有个重大的罪事，那顺风正直不输罗虎将军是提草马镫以保重势力。
1: 你哪里地头？反抗正直马镫，既然就是双翼将兵威胁强我丢，所有居然被困呀！
0: 哦，那为何不用我等主动出击，以具权益，起航自救？
1: 出击？哎呀，怕呀！那阿都不，那怕所有会就都背跟上啊！敌人认同，下掉一击，追去。
2: 哎呦，我的！
0: 敌人就不安全滑靠，背叛你。
1: 等，张哈叔在北京，身体健康再强，追去。
0: 与其说来。最是中国父母放下杜甫因为危机呀、
1: 啊、哎呀杜甫哪里有官做去叫你谁知道光兴你被再三尽做之后才同下叫我啊

0: 是蔡宋勇，谁定到为灭华考少背巨款，亦不知非得胡强罪婿。所奉蔡年来罪婿健康马步，过路之祸蔡叫你罪婿丢断炮靠。一波一波，背着罪婿行一座去，哎那去去看炮，照明我们啊！
1: 古龙啊，新怀来兵家存取，你这不要再堆丢了啊！
0: 古莫难开，古莫难开。

0: 母的罪事，就转告父母，这等惨败，甚至苦尽都爱解为恨的，真说是兵家双死。我若不罢，这金钏就被玉铁拿，一去黄泉故里，罪事正在。最是正在在我血马根之上啊！
1: 我不敢，你岂能心动啊？
0: 我要把这金白的金锁种下心腹，定化在不堪之处
1: 啊！
0: 若天牙印真的，若天牙印骨肉，若天牙印玉盖，
1: 不能！我还是不答应啊！你会害死我的。你一次岂不乱掉的颜面无状，如何为你大人？
0: 难道为庄家户就该欺瞒天啊？乱罪书王当今丧失于国的安民，罗虎就能蒙受金马根惨败的苦役？
1: 都督也是为了断案坐所难之力，只能丢走宝剑，
0: 定当丢的是我护疆最帅的功夫，丢的是天涯被谁的逆风，丢的是我断花的祝福国父啊！这其实丢走宝剑的命定之地，这湖面是挂绿不穿的愚蠢之鬼。玉器一样下我的地户，要保小队带千军，还要谢老帮助靠渡哇！带千军，就是再强最输，也难免断刀苦的。若是我护疆最输，报国为民一事，再必须无望万死不悔，断刀。对方不该落我母，含笑哄口把我怀好一世呀！
1: 罪是老爹，罪是我娘，咩命一件啊！反正有武器的心，再不可还你，难道不怕死吗？
0: 怕死！马更之说，最是一年，一个一个在我眼前滴血眉，我弄过了，早就与他们共死的危害。回到重地，面带凶气，切切避风，断断参考，我弄过了。又死了一户，老大人啊，我龙骨落已用成尸骨轮回的一年，又何怕再续这一回？罪是重在，真面看尽心，看在眼前，东升今世，如今看翠不在，可我龙骨落还在。我路不落，不来写个计书也算输的。可惜我还不认输，我也不敢输。我要打碎书一了我都，我心说好多护疆之士被马针锤的一空，我就替那马队之说不敢考虑你护驾。
1: 中不中？你不为自己作数，难道不为家中亲人作数？不为专闯在男女落妖作数吗？
2: 姑老，我得好送你。
3: 你一来他一马作数，一马是土路卖干道义的人，姑娘先落死啊！
1: 姑老，我命你一来他为个女作数啊！
4: 一来他为个女作数，
0: 面目未输，来喝。一次为之
1: 龙虎

如果冲动断然

真害怕，看清激动真正的真相，我一代一代对我呢命运是不堪的体育，我把这流不尽的阴气血丢光草，我定化命中不同的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2: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1: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2: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1: 我想买。
3: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4: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3: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你哭什么哭啊？有哭那劲儿，明天好好练不得了。哎呀，赶紧回去睡觉。
1: 飞机与机库之间的转移，飞机在甲板上的停放与移动，为了保证后勤的安全，回答完毕。

0: 死我了！我能干嘛呀？齐宇，
1: 你打齐宇干嘛？
2: 我跟他的暗号。哎呀，
3: 我教你来。
1: 不用，不了，不了，不了，
0: 放心去吧。
1: 我有我。
4: 我们俩好长时间没到这儿来走一走了。
5: 是啊，大弟，当你的飞机从夕阳穿过去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
4: 宁静。
5: 宁静。
4: 对，就是这个世界很和谐，很美好。我的战机跟任何一只飞鸟一样划过去，都破坏不了这份宁静。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啊，如果人类没有战争，没有霸权，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去享受这份和谐和安静，那该多好啊。
5: 大弟，
4: 子勇，知道了就知道了，不要总想着有什么办法来安慰我。
5: 你是怎么猜到的？
4: 你最近老是照顾我，有事儿不冲我发脾气了，你知道吗？从我报道那天开始，我就立下了生死状。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5: 我要是说出来，怕扰乱了你的心；可我要是不说，又觉得对不起你这位老战友。
4: 你到底是说呢，还是不说？
5: 行，那我就说出来，最多让首长把我撤了。大弟，如果最后的诊断是正确的，你最多只有3个月的健康时间。即便3个月后炸弹没有爆炸，我想首长也不会让你再承担现在的责任了。其实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不是从工作的角度，也不是从搭档的角度，仅仅是从战友的角度。这3个月，你有什么愿望需要我帮你实现？当然，这也是首长的愿望。这3个月里，怎么样才能让你自己觉得幸福、快乐、充实？
4: 我现在就很快乐，很幸福，也很充实。
5: 真的吗？
4: 虽然首长还有你已经知道了那个诊断，非常信任我，

0: 让我继续留在试飞大队，做这个第一试飞员，想在之后的3个月里帮我完成心愿，让我跟我的战友向着胜利高歌猛进。我有句话特别想对首长说。 虽然不能，但是我依然还是想说。你说，不要这样，我不需要。秦大帝在身体健康的每一天，只要能跟试飞大队的战友们一起战斗，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还想着继续完成我们的目标，让舰载机在有我参与的时候完成正式的着舰和起飞。 甚至完成所有技术层面的突破后，我跟我的战友在接着完成战役和战术方面的训练和实验。那才是中国航母形成真正战斗力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可以说中国算是真正的进入了航母时代，中国海军才算是走进深蓝，在全世界的海洋里能够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安全。
1: 但是，四勇啊，真正期盼这一天早日到来的不光是我，还有我们的军队和国家，以及我们这个生存了5000年，还依然渴望继续生存下去的中华民族。四勇啊，我希望你能把我这番话转告首长，让他不用考虑我，我真的不算什么，我还是那句话，万无一失。 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2: 大帝，这3个月，你就没有自己的心愿了？
0: 什么？我马上就要谢幕了，这个舞台再也不会有我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怎么做，才能把这个担子交给试飞大队的战友？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飞行员，也是最优秀的军人。中国未来也不会只拥有一艘航母，每艘航母上也不会只拥有一支战斗机飞行员的队伍。
2: 秦大帝离开之后，他们怎么做才能完成使命？这是我目前正在考虑的。大帝，你认为目前试飞排在最前面的是谁？
0: 谢振宇和于道。
3: 你把秦大帝的话告诉谢振宇和于涛。从明天起，试飞大队准备正式着舰。
4: 是。
3: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航母试验室航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了，准备正式入列。我代表海军全体官兵邀请秦大帝和你作为试飞大队的代表参加入列仪式。
4: 太好了，谢首长。
3: 之后搞一次开训动员，到时候你通知林凯的特种保障大队，让他们也参加。他们虽然不是试飞员，但是一样功不可没。他们连上舰的机会都没有，这对他们不公平。到时候请他们一起登舰，这份荣誉应该有他们一份，必须有他们一份。好的，
4: 首长，
5: 我马上通知。
6: 因为我想像你一样，亲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就像你面对飞行，我面对你也不能心有杂念。

0: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马上就吹熄灯号了，还在这练啊？走，回去睡觉。
1: 听你说个事儿。
0: 啥事儿？
1: 我们很快就要正式入列了。
0: 上舰啊？嗯。那我就能见到我的小可爱了。
1: 出于纪律。
0: 知道。
1: 那你呢？我不确定。
0: 怎么还不确定上了？
1: 拿出你开战斗机的劲头来。啊。他愿意的。
2: 来吧，我们的航母。好，
3: 回去吧。我们的骄傲。停止！别再说了。我们的博大做爱情。
2: 同志们，经过一个月的知识考核和实习考核，正美刚才宣布的第一批上舰人员名单上的所有同志，全部获得了舰员合格证书。我在这里祝贺你们。 需要特别提一下，在所有获得合格证书的舰员中，随我们一同上舰的52名女战士全部通过考核，成为我们中国海军第一批上航母的女兵，我们也要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
4: 敬礼。

同志们，中国海军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个月正式入列了，这是我们海军的光荣，是全国人民的骄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海训动员圆满结束，同志们辛苦了。

0: 明白同志，辛苦了。
1: 报告首长，不辛苦，感谢您批准我们上舰。希望你们能为建设强大的海军舰载机部队，培养出更多的甲板勤务人员。
2: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把队伍带回吧。
2: 是。
0: 首长，中国航母已经正式入列，那我们舰载机第一次着舰和第一次起飞是什么时间？舰载机什么时候能着舰，你得问问秦大帝。
3: 报告首长，我跟陶政委已经接到命令了，航母一出航，我们这边就开始执行命令。
0: 哎，舰长，舰载机马上上舰了，趁着首长在，把困难都提出来。
3: 哦，对了，首长。 今天忙了一天，差点把这事忘了。那既然秦大队长已经来了，我就当着他的面向首长提个要求。什么要求？请秦大队长帮我们推荐一位着舰指挥员。
0: 着舰指挥员？是。
4: 是的，秦大队长，您现在是舰载机方面的专家，一定知道着舰指挥员对舰载机安全着舰有多重要。
0: 组长。
4: 根据我们对国外航母着舰模式的研究啊，一名优秀的着舰指挥员是着舰成功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很关键的环节。今天的航母虽然装备了现代化助舰装置，但在着舰的环节上，各国仍然需要在航母上配备一名优秀的着舰指挥员进行现场引导。我们的舰载机就要上舰了，甲板勤务保障方面人员都配齐了，现在就是缺一名优秀的着舰指挥员了。
3: 首长。
4: 现在世界上各航母大国虽然他们的助降系统和自然着降系统越来越先进，但他们依然没有取消着舰指挥员的位置，反而是越来越重视。
0: 首长还有个情况，这也是我和舰长想请秦大队长帮忙的一个原因啊。试舰航母大国的着舰指挥员全都是有最有经验的舰载机飞行员改行的，因为有经验呢，才能指挥一架舰载机在着舰的最后短短几秒钟内判断出。
3: 让他着舰还是转入逃逸付费，没有经验是做不了的。首长，我们的舰载飞行员第一次着舰，大家都没有经验，所以想请秦大队长帮我们推荐一个人。这个人呢，要求飞行技术好、经验足。最重要的，是所有的飞行员都相信他。从心理上讲，也是对第一次着舰的飞行员一个鼓舞。由于有人替他们把关，他们才敢大胆的做动作。
0: 钱大队长，你说有没有道理？
5: 是。报告首长，您觉得吴翔同志合适不合适？他刚入院，也已经上舰了。
0: 报告首长，这位置非常重要，您的要求又那么高，要求我们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所以我们觉得，像秦大队长这样，功勋飞行员最合适。
5: 哦，说了半天，你们想要秦大帝啊？你们想什么呢？ 是非大队要谁都行，要秦大帝，门儿都没有。走吧。

0: 我也认为可以了，终于可以了。 通知秦大帝，等待命令，准备着舰。
1: 是。

0: 您说什么？您来干什么呀？
1: 我来干什么？秦大帝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他是我的兵，我得去看看他。
0: 爷爷，您就别来添乱了，行吗？而且您自己那身体……
1: 身体挺好的，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刚才说了，我要去就一定要去，你向你们首长汇报吧。
0: 不是，哎。
2: 于兆年老团长要来，好啊，我也正想着这件事呢，啊，现在是非大队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需要一个老前辈来给他们打打气。这样，我马上飞回去。
3: 首长亲自参加，那太好了。
2: 我当然要参加，我也好久没有听老团长训话了。好了，你们准备欢迎吧。
4: 是，首长再见。
2: 再见，
3: 于涛，首长非常欢迎。
5: 全体。

0: 大家听我的口令，坐下。你看看老师长，都坐下了。
1: 您一下命令，大家都坐下了。别打岔啊，我要讲话。
0: 您讲。
1: 你们先坐呀，你们坐呀。
0: 坐。
1: 大家听我说啊，我说几句，是你们一中指挥，非让我和大家见见面。
0: 说心里话。
1: 我真是打心里想和大家见见面，因为我看到了同志们，看到了同志们，我不仅仅是高兴，我心里还有点激动。我。

0: 好了好了，哎，小丽啊，哎，你看我又叫小一，一总指挥，
1: 我还有一句话想跟大伙说，行吗？老首长，老首长，您想说几句就说几句，您来一趟不容易啊，大家都想听您多说几句。同志们说，是不是？是。
0: 老首长啊，今天请你来，就是让你给大家鼓鼓劲儿，打打气儿。我就说一句，这一句话是说给同志们的，说给我的战友们的，说给孩子们的。向你们的秦大队看齐。
2: 中国的海军无往而不胜。我说完了。
0: 老团长，你还得给大家讲讲，你讲一下，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精神的，技术问题解决了，仗能不能打赢，那就靠的精神呢。
2: 那你就给大家讲讲精神。讲精神，精神怎么讲啊？哎，
0: 老首长，您就坐着说啊，
2: 坐着说。我在你们眼中已经老成这模样了，
0: 不是？
2: 讲话都得坐着说了。我偏不坐着说，我就要站着说。你们都坐下，坐好。
3: 是，
2: 我站着说。 这个一中指挥啊，让我来讲讲精神。哎呀，这精神问题这不好讲。精神这话题太抽象了。精神，嗯。哎，对了，有一件事儿，你们当中可能有人听说过，就是20年前我跟我的老对手见面那回事儿，是不是有人听说过？有没有人？
0: 有，这位将军呢，就是当年在海南岛上空被我击落的那个驾驶 F-8 舰载战斗机的飞行员，他叫詹姆斯·威尔逊。要知道，他可是号称王牌飞行员呢，王牌也被我们打下来了，也成我们的俘虏了，所以他觉得这一仗。 是非常的耻辱，所以他一定要找到我，让我亲自谈一谈那场战斗的经过，他这块心病啊，才能放下来。我们俩就见面了，见了面之后，他就说：“其实我知道你是怎么把我打下来的，但是我就是不想说，因为那是我最丢人的事儿啊。我们的飞机那么先进，还有最先进的导弹，你们的飞机那么落后，竟然被你们打了一个3-0。”
2: 耻辱啊！奇耻大辱啊！简直是国耻啊！
4: 翻译给我翻译完了，我一听，
2: 不算耻辱，一场战役而已，更谈不上国耻。要说国耻啊，那事儿就大了。什么是国耻啊？当年鸦片战争，英国人逼着我们签订了《南京条约》。 那叫国耻。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人逼着我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和辽东半岛，那叫国耻。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杀了我们成千上万的同胞啊，那叫国耻啊！ 还有啊，你们现在国富兵强的，想什么时候弄个航母堵到我们家门口，想什么时候飞起几架舰载机来欺负我们一通，就欺负我们一通，这叫国耻啊！讲完了这些，也不知道他听懂没听懂，反正那个翻译都给他翻译过去了，他也不住的点头，酒过三巡了。
0: 我就跟他说啊。
2: 詹姆斯先生，你知道吗？那场战役，我所使用的战术，我们自己人管它叫做空中拼刺刀。你们都欺负到我们家门口来了，我们必须把你们打回去啊！否则的话，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不就成了鸦片战争时期的八旗兵了吗？那不就成了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清军了吗？不是我要赢你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赢你们。当年呢，我们的战斗机和人家比呀，咱们太落后了，靠军事装备咱们打不过人家，
0: 靠军事装备打不过他们，那得靠什么呀？靠的就是精神，只有拿出来空中拼刺刀的精神，只有下决心用我们自己的飞机去撞击敌人的飞机，我们才能赢他们。
2: 我们这支军队的缔造者毛主席早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这支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一个人就会继续战斗下去。最后我还要说，
1: 咱们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航母，有了我们的舰载机，
2: 我们终于可以改变长期以来被人家堵在家门口欺负我们的历史了。但是我们还要跨过最后一道坎儿，首先就要攻克的是舰载机起飞和着舰的课题，然后还要攻克舰载机编队一系列技术问题，
0: 让我们的航母编队和你们舰载机编队，再加上先进的战斗舰艇一起，成为一支真正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海上作战部队，驶向大洋，驶向深蓝，驶向未来的每一个巨星高地。
2: 还是那句话，辛苦不算什么，牺牲也不算什么，个人可以不赢，但是中国必须得赢，这就是中国的精神。

0: 什么话？太欢迎了，
1: 二位领导，见到你们二位虽然很高兴，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首长邀请我啊，在一个星期之内迅速的收。

0: 我们要是没有办法把这个作战指挥员的业务，并且带出他这个徒弟来，到时候少不了麻烦你们二位啊。
1: 那是应该的，秦大队长。
0: 你这出院好几个月了，腰怎么样？
1: 也不就是几根钉子吧，把碎了的拿走，好的换上，啥事儿没有？
0: 你就不跟我说实话？
1: 想听实话啊？
0: 啊！
2: 我要是看不着你们第一次成功着舰和起飞，腰治好了也没用，我得后悔一辈子。秦大队长，吴强同志和您的关系我们可都知道啊，别人来了一个星期肯定不行，但是您秦大队来了，那指定成。五天就行。讲个话，你们谷什么长啊？ 不过今天这个日子，值得大家鼓一个掌。现在我宣布，试飞大队将在下一周正式执行着舰和起飞任务。我们的舰载机将在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实现第一次着舰，并且完成第一次起飞的任务。 还有一个好消息，我要告诉大家啊，你们的大队长秦大地同志将在辽宁舰上做你们的着舰指挥员，他将用他的经验指挥你们什么时候可以着舰，希望大家圆满地完成任务。

0: 亚红，
1: 哎妈，
0: 吃完了。哎呦呦，你快放下，放下，别动手，放着，放着，妈来。
1: 我行，没事儿。坐着，坐着，妈给你看个东西。看，
0: 呀，
1: 好不好玩？
0: 妈，您这手艺也太好了吧！真好看。
1: 妈，一身就够了，两件太辛苦了。哎呀，这个呢，满月的时候可以穿。
0: 这孩子长得快，这个呢，三四个月时候就能穿。哎呀，反正
1: 男孩女孩都能穿。
0: 妈，那万一要是个女孩呢？
1: 亚红，妈又不封建，那男孩女孩不都是余家的后代呀？
0: 你
1: 心里可得有负担啊！
0: 我没负担，
1: 歇着去。
0: 啊，哎呀，我来收拾吧。
1: 听话，妈收拾。
0: 行，
1: 歇着去啊。
0: 妈，那我去了啊。
1: 去吧，去吧。

0: 喂，啊，徐院长，情况怎么样？报告首长，结果出来了，我组织专家研讨了两次，秦大帝同志的基因的确有问题，但奇怪的是，基因显示，他变异的时间段是35岁到35岁之间，秦大帝同志今年45岁，这个变异的时间段早已经过去了，
1: 对此我们又反复的讨论了好几次。
0: 最后，大家一致确定秦大帝同志已经度过了危险期，他没事了。就是说，秦大帝基因缺陷的问题没事了。对。
2: 按你们说的，秦大帝3个月后有可能丧失运动功能的这个问题也不存在了。
0: 是的，首长，这是我们经过反复讨论的结果。
2: 但是，我还是要向秦大帝同志和首长们道个歉。我们今后遇到这样的情况，会要反复的讨论论证之后，再下最终的结论。
0: 那秦毅的情况？
2: 首长，我昨天从山西找到了以前给秦毅看病的大夫，他用自己
0: 以生命证明过的药方唤醒了孩子，
2: 而且孩子现在的腿部肌肉已经开始有感觉了。
0: 这么说，秦大帝还是原来的秦大帝，秦毅的病情也好转了。
2: 首长，作为医院的负责人，因为我们的
0: 专家没有谨言慎行，而给大家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为此我承担全部责任。我是应该处分你们，这么大的事情。
2: 不过，我为什么要处分你们？是秦大帝自己扛住了，我不会处分你们。我不但不处分你们，我还要感谢你们，
0: 为我们海军保住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同时帮助了一个扛着巨大压力的军人家庭。
2: 我谢谢你们，
0: 谢谢首长。

0: 传递起令！试飞大队那边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下面，我传达海军命令。命令：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明天。
2: 正式执行在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着舰任务。
3: 是。
2: 起立，鼓掌。
4: 干什么呀？这是，
2: 搞得像我不是这里人似的。
4: 停。
2: 振宇，玉涛。
5: 连长、舰林、江海，祝贺你们成为第一批正式着舰的试飞员。
2: 起立！
6: 大家请坐。
2: 同志们，日子已经定下来了，就是明天。我这个中国航母第一任的着舰指挥员就是 LSO。 将在舰上迎接本大队第一波次的无畏同志正式着舰。我是自己要求回来的，因为有两个关键环节，我想和明天正式着舰的同志要当面沟通。
7: 请大队长指示。
2: 第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当你们的飞机进入到高速下滑通道，我作为着舰指挥员，会在最后一刻告诉你们是否可以着舰。如果我告诉你不可以着舰，你要瞬间把着舰变成。 通常飞行，
7: 明白了。
2: 我不是要你们明白，而是要你们记在心里，最好是把它变成手部肌肉记忆。
7: 是。
2: 很好。第二个关键环节，如果我同意你们着舰，你们飞机也飞下来了，不管我有没有说逃逸复飞这四个字，你们下一个动作仍然是逃逸复飞。
7: 大队长说的，我都听懂了，就是说着舰成不成功不是要你们考虑的，
6: 你们只考虑一件事情。
2: 着舰后，马上转入逃逸复飞。
6: 对，我也插一句啊，咱们这次啊，不用把它想成什么正式的着舰，
2: 就把它当成一次普普通通的零米高度精飞就行了。
6: 正确，
2: 首长要求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但是怎么做到呢？我还是那两句话：心无片云，静如止水。只要你心静如水，把明天的正式着舰看成是一次普通的零米高度的精飞，就能在明后天的考试中。 取得满分。最后一句话，即使是你们挂错失败，啊，也没有关系。世界上最老牌的航母国家，舰载机挂锁也并不是每一次都是成功。但是你要记住，你一定要在挂锁失败之后，完成逃逸复飞，然后进行二次着舰。即便是这样，你们也完成了中国舰载机着舰史上第一次成功的逃逸复飞。
8: 祝你们成功，
9: 敬礼。

0: 为天之林，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1: 儿子，你知道谁会比鲲鹏飞得还要高吗？是人。人可以比鲲鹏飞得更高，因为人的心比鲲鹏的心更高，比天更辽阔。
2: 想什么呢？
3: 没想什么。我在想，小的时候我父亲教我背诵的庄子的《逍遥游》。
2: 这不奇怪，明天这条大鱼就要水击三千里，扶摇九万仞，化作横绝天际的大鹏，直飞南冥了。
3: 你也喜欢逍遥游？
2: 你这话问的奇怪了。只要是中国人，有人会对这篇文章不感兴趣吗？我刚才还在想，等将来我们完成了所有我们现在所做的事业，老的时候我也要写一本书，书名就叫《鲲鹏志》。
3: 好啊，鲲是中国第一艘航母，横空出世，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鹏是中国第一支航母舰载机战斗编队，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0: 昆是中国第一艘航母，横空出世，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鹏是中国第一支航母舰载机战斗编队，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我还有一些书名呢，比如《江山如画》。
1: 一时多少豪杰，雨桐，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吧。不知道为什么，明天就要正式着舰了，可我感觉不到丝毫的激动。那你感觉到了什么？责任。 连这个都不需要，这也是雷区。心无片云，静如止水。振宇，你真的成熟了，可以看当大人了。这就是一次最普通的捉奸，以后还会有无数次这样普通的捉奸。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1: 。
2: 快速集合！全体都有，向左开去，向前开，听我口令，各就各位。
3: 报告政委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第一试飞员谢振宇，
4: 第二试飞员于涛，
3: 请求出发。
5: 祝你们成功。
3: 出发。
6: 是。
7: 敌人，
8: 机场同志，飞机已准备好，请示检查接收，解释招呼底。
3: 各就各位。
8: 是。

0: 明白。报告首长，是非大队报告，第一着舰编队双击起飞。
1: 通知着舰指挥员，准备迎接舰载机着舰。是。
0: LSO 注意，首长命令，准备迎接舰载机双击着舰。
2: LSO 明白 ，LSO 明白。
3: 动摇，动摇，动摇报告，发现目标，发现目标。
1: 动摇明白。
4: 栋梁，此时此刻你在想什么？
1: 如果我的请求被批准了，至此留在了海军，以后会天天在航母上起起落落。今天不过就是最平常的一天。
3: 栋梁，准备第一次正式着舰。
1: 栋梁明白。黄河，黄河，我是栋梁，我是栋梁。
0: 第一着舰编队请求着舰，第一着舰编队请求着舰，
5: 同意着舰。
0: 动摇，动摇，准备着舰，准备着舰。
1: 动摇明白。
0: 动摇明白。
1: 现在把着舰指挥权交给着舰指挥员。
0: 是。首长命令将着舰指挥权移交。 着舰指挥员从现在开始，正式将着舰指挥权移交 LSO。
2: 明白。他们来了，做好准备。明白。动摇，动摇！我是黄河，我是 LSO 秦大帝，
4: 我是 LSO 秦大帝。
1: 听到请回答，
2: 黄河，我是动摇，请你指示，请你指示。动摇，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回答，准备好了，请回答。
1: 黄河，我是动摇，动摇准备完毕，动摇准备完毕。
2: 请求进入着舰程序，请求进入着舰程序。
1: 动摇可以进入着舰程序，
2: 动摇可以进入着舰程序。
1: 动摇明白，
3: 动摇明白。
1: 动摇，祝你成功。

0: 动摇，我是 LSO， 请报告你的距离。
1: GDQ， 准备进入灯光下滑通道。放下尾钩，用灯光、用脚、用点飞行。动摇，明白。
2: 注意，保持好姿态，瞄准着舰中心点。
1: 动摇，明白。

0: 我们的首长卓健成功。先别庆祝，等五架舰载机全部着舰之后，我们再庆祝。
1: 是。

0: 感觉太好了，这是一次完美的捉襟，这种感觉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这位同志，恭喜你，请跟我们过去检查一下数据芯片。
1: 副召集，大队长，我和你一起见证鱼漂的捉襟。
2: 走！
3: 所有人注意，迅速回到各自站位，准备迎接第二架战机出舰。
2: 是。

0: 动了，我是黄河，我是 LSO 秦大帝，动邀卓见成功，动邀卓见成功。栋梁，就像我们平时训练那样，放平心态，祝你成功。
1: 栋梁明白。
2: 黄河，黄河，栋梁请求卓见。
1: 栋梁请求卓见。
0: 栋梁，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报告。
1: 栋梁准备好了。 栋梁请求卓见，栋梁请求卓见，
0: 同意卓见，同意卓见，
1: 栋梁明白。

0: 东梁，报告距离。
1: 距离 Q， 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0: 放下尾钩，按着舰程序飞行。
1: 明白。

0: 请你配合我去检查一下芯片。
1: 好，
0: 这边。
1: 好，好，我回去了。

全部成功。

0: 报告首长，我是英振邦，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5名试飞员，今天在中国航母上完成了第一次捉舰任务。是，走，看看去。
1: 今天就不说了，明天你们完成了第一次起飞之后，我再讲。谢谢你们，同志们，谢谢。

0: 数据怎么样？
1: 已经检查两遍了，没问题，而且他们的检测记录都很正常。把新生女的给我看一下。
2: 好。
1: 不许偏心啊！
0: 幼稚。
1: 我觉得谢同学和刚来的时候变化还是挺大的。
0: 怎么说？
1: 刚来的时候，他的呼吸和心跳都是有一些起伏的。但是你看今天的数据，竟然跟平时一模一样，这是第一次着剑试飞。
0: 康安城一套的给我看看。
1: 康安城的要比平时快一点。
0: 于涛的很稳啊。
1: 他们都挺棒的，是吧？
0: 你今天表现不错啊，昨天提了四次抗原城，今天一次都没提。
1: 哎，既然不能公开恋情，那我只有把爱藏在心底了。哎，今天他看我的时候，我知道他心里也有我，只是也在压抑着。足够了。
0: 其实，成长的不仅仅是他们，我们也一样，特别是你，
1: 夏医生，你刚才是表扬我了吗？
0: 这么明显听不出来呀！
1: 报告夏医生，柳妮娜同志还需继续努力，这才配得上航母少女兵的光荣。嗯。

0: 我还以为你不关心自己的数据了呢。怎么会呢？今天是载入史册的一天，今天发生的一切我都会永远地刻入我的脑子里。对我们来说，你们只要安全着舰，我们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你知道吗？我今天着舰的那个瞬间，我感觉我整个生命都找到了归属感。
1: 但我也很清楚，从今往后的每一天，我们都要面临新的挑战。你不用担心，舰上的每个同志都是你坚实的后盾。
0: 不过有一个问题，我只能来请教你。什么问题？你说。
1: 如果两个人他都在舰上，一方应该如何向另一方去表达自己的情感？
0: 康彦成让你来问的吧？你告诉他，舰上有纪律。
1: 对，有纪律。 如果是我们呢？
2: 我就说今天是载入史册的一天吧。

0: 谢振宇同志，我们的第一身份是军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任务是随时等待召唤，坚决守卫我们国家的安全。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关系影响到了我们在航母上履行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那我们两个之间。
1: 一定有一个人要离开。你提醒的对，我明白了，对不起。这里更需要的是你。 如果我们俩真的有那一天，我会试飞基地。我听说，那里也要马上组建一个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试飞中心，我可以回到那里贡献我的一切，为中国航母战斗群培养更多像你这样优秀的飞行员而努力。 我会在那里。

0: 进来。
1: 首长，首长什么指示？
2: 坐。
1: 是。
0: 有件事情，我必须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1: 首长，请讲。
0: 到今天为止，五架舰载机全部成功着舰。明天的任务是实现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成功起飞。

0: 刚才谢振宇和于涛来见我，他们都认为这份光荣应该留给你。首长，
1: 怎么了？我不同意。
0: 大弟，无论是谢振宇、于涛、陶政委，是非大队的全体同志，当然还包括我，大家都认为。 在中国舰载机试验试飞任务完成的过程中，你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承担了重大的责任。第一次着舰的光荣已经给了别人，大家都认为这第一次起飞的光荣留给你才是公平。
2: 不，首长，比起着舰，完成舰载机在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从技术难度上，并不大。
0: 今天五位完成着舰的飞行员，无论谁第一个起飞，都能够保证完成任务。
2: 但是我仍然坚持，这第一次起飞，应当由谢振宇来完成，其次是于涛。
3: 你得拿出能够说服我的理由来，
2: 首长。我的理由只有一条：我们刚刚完成在技术层面上的舰载机的着舰，我相信明天五名已经成功着舰的飞行员。 都能完成自己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为了中国航母战斗力的形成，我认为我们只是万里长征，只走了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全部的试飞员完成第一次着舰和第一次起飞之后，马上就要转入新的技战术的试验试飞。你说的不错，为了迅速的让中国航母。
0: 成为一支真正的拥有强大战斗力的海上战斗群，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舰载机在航母上的带弹起降、夜间起降，然后是各种天气条件下的海上战术演练。不久，中国航母就要远航了，在我们辽阔的海洋国土上进行一系列的舰机联合训练、编队联合演练。
2: 然后是战役层次的综合演练，兵出第一岛链到远海去锤炼我们的作战能力，让中国航母能够真正成为所谓中华民族海疆平安的大国重器。对，首长，我们的事业刚刚起步，为了舰载机飞行部队新一代理军人物的培养，我还是要向首长建议，明天还是由谢振宇或者是于涛来完成第一次起飞。
0: 您认为现在能够承担，并承担起未来的，是谢振宇和于涛他们。
2: 是。海军试飞大队不只是试飞大队，也是未来中国航母舰载机编队领军人物的培训基地。每一个同志都要完成一次着舰和起飞之后，都可以带领一支飞行编队。首长，您不这么认为吗？
0: 大弟，你不会是想要离开试飞大队吧？
2: 首长，接下来我们可能还要进行各种实战条件下的试验试飞，把我留在航母上做着舰指挥员，比留在试飞大队更能发挥作用。而且，如果试飞大队还能继续存留的话，那么我的工作完全可以由谢振宇或者是于涛继续担任。
0: 明白了。根据我军海上力量建设的需要。 试飞大队在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之后，要一分为三。谢振宇和于涛要各自领军一支飞行编队，随辽宁舰和今后入列的航母一起执行训练和巡航任务。你的任务是继续带领这两支队伍，要进行下一步更加艰苦的训练和海上巡航。随着中国航母的增加。 我们培养舰载机飞行员的速度要加快，模式要发生改变。上级决定在海军航空大学要成立舰载机飞行大队，要大批量培养舰载机飞行员。学院的领导和教官从试飞大队来出，人员由你来推荐。这些教官的任务不只是培养出舰载机飞行员，还要利用好学院这个平台。 做好

0: 和舰载机、海上战术、战役相关的研究性的工作。
1: 是。
0: 去吧。
1: 是。

0: 对秦大队长的建议，你们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同意。首先，秦大队长还跟过去一样，没有把驾驶中国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第一次起飞看成一种荣誉，而是一种承担，一种对未来的誓言。嗯，
1: 不要小看这第一次起飞。
2: 它和第一次着舰一样，使命光荣、任务艰巨，成功了，我们就攻克舰载机在航母上起飞和着舰的全部关键技术，同时帮助军工单位完成了中国第一款舰载机和中国第一艘航母的全部试验试飞任务。失败我就不说了。
3: 首长，不会失败。
2: 那就是说你们同意秦大帝同志的建议了。
3: 同意。
2: 好。 按照秦大帝同志的建议，明天谢振宇第一个飞，于涛第二个飞。
3: 是。

0: 各位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试飞员谢振宇、于涛准备完毕，请求起飞。
1: 可以起飞。是。
2: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放心，
2: 出发。
3: 是。

0: 动动动动，我是董佑，请求起飞，请求起飞。
1: 动摇动摇，同意起飞，同意起飞。
2: 董佑明白。

0: 东东，我是栋梁，一切准备就绪，请求起飞，请求起飞，
1: 同意起飞，
2: 栋梁明白。

0: 中国海军舰载机在中国航母上第一波次起飞成功。
1: 好，我向首长报告。
2: 报告首长，
3: 我是伊振邦，继昨天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五名飞行员完成了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着舰任务之后，今天又有两名飞行员完成了在中国航母上的第一次起飞的任务。
4: 杨总，
3: 这标志着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在中国航母上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
4: 咱们要不要去医院？

0: 梁总的，啊，刚刚还在这儿，下去了吧，可能。周总，我代表中国海军全体官兵，谢谢你们二位老总，感谢你们军工单位，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完成了在中国航母上第一次着舰和起飞任务，我们中华民族。
1: 完成了百年航母梦想。今天晚上，我们要举行一个庆功宴，晚上6点，大家都要参加，你们两位老总都来参加。
2: 李总，今天是中国海军的大日子，也是我们军工单位的大日子。你放心，今天的晚宴我们肯定参加。
3: 田大地，到，
0: 通知试验试飞大队全体，晚上参加庆功宴。
3: 是。
4: 梁总，您哪儿不舒服啊？难受，好几天了。
5: 曾师傅，快去医院扶一下。
4: 别紧张，没多大事儿。快，快走。
0: 队长，进！处长，严格按照标准，照您的指示，都安排好了，您检查一下。好啊，吴主任，人都到齐了吗？
6: 梁总和张舰长他们还在路上。
0: 首长，别怕，都坐吧。喂，动作这么快，啊？没什么不能播，啊？ 反正我们的一举一动，人家都盯着呢。嗯，好，播。中国航母舰载机攻克着舰和起飞技术的新闻，今天晚上就要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播就播吧，这个新闻一播出，就会成为全中国人民的节日。
7: 坐吧，他们两个怎么还没到啊？吴主任，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到哪儿了。舰载机研制总体代表电话。啊，应该是梁总。辛苦了，周总，谢谢谢谢。
8: 喂，什么？你再说一遍。
7: 不可能，我们上午都在一起，怎么就……
0: 哎，怎么回事啊？啊？
9: 刚刚打电话来说，梁总因公殉职。你说什么？因公殉职？胡说！
10: 怎么可能？啊，不可能啊！
9: 中午的时候，我们才在航母上分的手啊。
10: 对，
9: 是。
10: 中午离舰的时候，他还好好的，怎么会呢？
9: 首长，梁总一下航母就去了医院，4点钟就。其实梁总在航母上就觉得胸闷，他为了舰载机的着舰和起飞，就一直忍着，谁都不让说。等今天的事情全部结束以后，他才去了医院，可一到医院就晕倒了，心肌梗死。
0: 就这4个小时，都没缓过来，怎么会？怎么可能呢？
9: 通知下去，庆功宴不搞了。一会儿你们跟我到医院去，向梁华同志告别。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头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卡顿，云腿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全域打响消防安全清障提能攻坚战；
1: 晋江市发改局谋划15/5重大项目1016个，总投资8643亿元；
0: 服务窗口前移，晋江出入境打通办证最后一米；
1: 泉州晋江国际机场暑运开启，为毕业生送上专属出行礼。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1: 隐患清零，提能护航。即日起至2026年10月10号，晋江市将结合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行动，率先在陈岱镇、池店镇全域生产经营场所开展为期3个月的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
2: 12号下午，在陈岱镇横板村，身为党员的业主许先生率先响应，主动配合工作组对自家厂房屋顶搭盖进行自行拆除。与此同时，各工作组深入一线，集中攻坚，对江头村一栋6层半框架公寓实施拆除，重点清理屋顶半层建筑，消除高空坠物与火灾隐患，依法拆除某5层厂房顶部铁皮搭盖。该设施虽仅做遮阳挡雨，且四周未封闭，但仍存在结构安全和防火分隔缺陷。此外，对一处3层厂房实施整改，拆除楼顶铁皮搭盖并完成立面封闭，规范生产空间。本次清障提能专项行动彰显了全市上下坚决守住安全底线的决心，通过开展专项行动，切实打通消防安全生命通道，为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稳固的安全环境。
0: 自全市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行动以来，广大党员干部率先示范，主动配合工作组拆除影响消防安全的搭盖。
2: 12号下午，陈岱镇吴岱村党总支书记蔡金年自己带头组织工人拆除一栋3层厂房楼顶屋顶铁皮搭盖。
3: 安全问题也重要，所以砖该拆就拆上，包括我家己砖，我的名声都拆掉，一定得拆。啊，变成也得主动拆，不拆你是下边的怎么样？一个文化。
2: 蔡金年表示，将配合专项工作组深入村居一线摸排隐患，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动员更多业主自觉拆除违规搭建，根除消防安全隐患。
3: 希望就是社会、社全社会都得积极的配合，安全第一，该拆就拆，特别是屋面顶下，因为对多村的通道也关键，要主动的拆，全市、全社会都得发动起来。
4: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1: 近日，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陈义友轮值接听市长专线。陈义友介绍，今年以来，晋江市发改局紧扣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聚焦统筹谋划重点项目、营商环境等领域，强化改革创新，主动担当作为，全力服务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陈义友介绍，晋江市发改局已顺利完成15/5规划纲要编制，并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双循环战略支点城市、中国民营经济强势、现代化人民城市、闽南文化传承样板城市、共同富裕范例城市等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谋划15/5重大项目1016个，总投资8643亿元，为实现15/5时期经济社会各项发展目标提供了坚实的项目支撑。在重点项目推进方面，市发改局坚持抓统筹、抓协同、抓调度，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与去年相比，今年重点项目个数增长 8.6%， 总投资增长 10.7%。上半年新增策划储备项目142个，总投资289亿元，推动142个项目新开工建设，19个项目建成投用。在泉州市抓项目促发展项目系列攻坚活动1+3考评中，连续3年蝉联第一。陈义友表示，下一步晋江市发改局将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 紧紧围绕四个城建设目标，持续强化统筹谋划、改革创新、项目支撑，为晋江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不断贡献发改力量。
0: 近日，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落实便民惠港服务，主动上门为深沪镇高龄长期定居晋江的香港居民办理过期回乡证换发业务，用暖心之举打通服务群众办证最后一米。
2: 家住深沪镇的香港居民陈金平今年96岁，数十年长期居住生活在深沪，因年事已高，老人无法自行前往晋江市政务服务大厅办理业务，其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已过期，直接影响老人就医就诊、身份登记、日常通行等基本民生需求，家属十分焦急。

0: 绝对很满意。本来我应该要到晋江那个晋江市那个出入境处社去办，所以现在今天呢，你们提议到我们家里呢，我感觉非常的是吗？高兴。
1: 据了解，晋江港澳定居常住老年群体基数大，很多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的港澳长者普遍存在想办证跑不动办不了的实际困难。为此，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结合辖区侨乡实际，创新建立港澳高龄群体精准服务机制。
2: 一是推行港澳特殊群体预约上门加移动办证服务机制，将办证窗口前移至群众家中，实现高龄的港澳同胞、台胞、侨胞逐步出户就可以办理办结证件换发补发业务。二是建立港澳高龄群众的台站动态摸牌机制，变被动受理为主动服务，靠前解忧。三是落实惠港澳便民绿色通道专属政策，最大限度地简化办事流程，降低办事门槛。
1: 接下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将严格落实出入有境、服务无境工作理念，把惠港澳政策真正落到细微处，暖到群众心坎里，通过服务模式创新，切实解决港澳高龄群体办证极难筹盼，让港澳居民在晋江更安心，生活更舒心。
3: 13号上午，2026年福建晋江集成电路产业园区人才子女夏令营活动在中碳探针公司开营。
1: 开营仪式现场，主办方播放了精心制作的夏令营开营影片，并详细介绍了本届夏令营的活动背景与主题。随后，现场为4支夏令营队伍授旗，正式拉开活动帷幕。据了解，本届夏令营共迎来115名人才子女，他们将在为期4周的时间里参与科技探索、文化体验、团队拓展等多元化的课程与实践活动。作为中碳探针公司多年传承的品牌活动，人才子女夏令营不仅是一项暖心工程，更是企业深耕产业人才服务、构建人文关怀体系的重要载体。此次活动的举办将有效提升集成电路产业人才服务质效，切实营造人才安心安业的温馨家园氛围，持续增强人才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从而激发其创新创业创造活力，为我市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5: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享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6: 瑞童家国梦，初心桑梓情。近年来，晋江市瑞童蓝天应急救援中心党支部书记、队长杜小航带领队员始终秉持人道、志愿、专业、开放、忠诚、正直、勇敢、谦卑的救援理念，积极活跃在应急救援、安全保障、安全宣讲第一线，不断拓展救援阵地和队伍，普及自救互救知识技能，为人民群众提供全天候公益救援服务。
7: 晋江市瑞童蓝天应急救援中心是一支由具备地震救援、山岳

0: 救援等多种专业技能的志愿者组成的纯公益专业综合救援队伍。截至目前，全队共有正式队员、预备队员、注册志愿者60余人。这天上午，在晋江市瑞通蓝天应急救援中心，队员们正在杜小航的指导下进行伤口包扎、心肺复苏等应急救护技能及场景演练。晋江市瑞通蓝天应急救援中心党支部自2022年5月成立，现有正式党员4名、预备党员1名、积极分子3名。自成立以来，党支部一直坚持抓班子、带队伍、强服务，积极组织党员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与专业技能培训。
1: 党支部为我们成长搭建优质平台，鼓励我们自我提升，学习新的救援技能和知识，不断提升队伍的整体实力。
2: 最自豪的就是带领支部党员和全体队员一次次奔赴救援现场及开展防灾宣传，大家不畏辛劳，闻令即动，让党旗始终飘扬在救援一线，用坚守换来群众平安与认可。
0: 截至目前，晋江市瑞通蓝天应急救援中心共完成救援行动156起，大型群众活动安全应急保障17场，安全教育知识宣教技能培训644场，大型联合实战演练39场，累计服务时长达51079小时。
2: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年9月15日，将被困在废井下54个小时的群众成功找到并救出来，当时也受到了《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超200家主流媒体的报道，微博单平台阅读量超5000万。
0: 救援队在杜小航的带领下，以全方位救援、抢险预防为己任，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过程中，不计个人得失，舍小家为大家，将对人民群众的情感融入每一次救援行动中。
2: 党员既是光荣的身份，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身为救援队伍党支部书记、队长，党员身份提醒我，凡事冲在前，干在先，平时严于律己，做好表率，危难时刻必须挺身而出，把党员初心体现在应急救援和守护群众安全的实际行动上。
0: 践行公益显大爱，救援队始终秉持奉献他人、替民解难的精神开展救援工作，并积极投身公益慈善活动，发动公益募捐，参与社会治理，履行社会责任，彰显了社会守望互助的美好风尚。
2: 我们坚信，心中只要有爱，便能汇聚无限力量，只要坚守责任，定能斩破一切困难荆棘。无论何时何地，无论面对何种困难，我们蓝天救援队都将始终秉持初心，勇往直前，用大爱和专业撑起生命的蓝天。
3: 近日，记者从泉州晋江国际机场了解到，暑运开启后，旅客出行热情高涨，机场专门针对毕业季推出了学无止境、行以致远的专属服务，更好满足大家的出行需求。
4: 今年机场暑运从7月1号持续到8月31号，预计完成航班起降超过10000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58万人次，航班量和旅客量同比去年略有增长，总体基本持平。随着毕业季到来，不少中高考毕业生和家人选择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机场也迎来了一波出行高峰。贵阳、重庆、昆明、北京、成都、上海等地成了热门旅游目的地。为了提升运行保障能力，机场计划增开或加密多条航线航班，包括北京大兴、上海虹桥、上海浦东、贵阳、长沙、郑州、杭州、济南、青岛、武汉、重庆、西安、兴义等方向。暑运期间，机场还进一步升级了无免三专二级精品服务。无免就是免二次安检、免二次值机、免二次托运、免费餐食和免费住宿。三专指有专人引导、设专属柜台和专属标识。二级是保证旅客和行李做到60分钟急转。符合条件的中转旅客，通过中转旅客服务通微信小程序，就能申请免费餐食等权益。针对首次乘机的旅客以及老人、体弱、生病、残疾、孕妇等特殊旅客，还有5到12周岁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机场提供1对1的专人协助，并开放专用保障通道，让大家能更快过检，优先登机。在宠物出行方面，机场也推出

0: 出了贴心服务，如果宠物随主人进入客舱，机场与航空公司合作推出定制化登机牌，给宠物一个专属身份的小仪式感。如果是通过货舱托运，就会使用醒目配色和专属编码的行李条，用精细人性化的设计让宠物出行更有温度。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方便毕业生出游，机场还特别推出了学无止境、行已致远毕业季航空出行专属服务。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就能享受快速值机、快速安检、头等舱休息室等候机权益，可以凭借一张机票畅享适宜泉州的美食和商圈优惠等一站式礼遇。
1: 来看下一条。
0: 近日，在金井镇塘东村滨海休闲公园，来自华侨大学美术学院的师生正和施工队一起将这件厚雕塑立起，然后再一一插上粉色风车，风一吹，粉色风车就会旋转起来。华侨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吴燕告诉记者，厚雕塑的造型为一对雌雄厚。
2: 它事实上就表现了我们在沙滩上的这个厚的上来产卵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也是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社区大家都能够意识到厚保护的重要度，也能够作为一个普及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雕塑来进行一个宣传。
0: 据了解，厚雕塑的骨架为铁艺，由安溪一铁艺家居公司制作，雕塑背部装饰的材料全部来自塘东触角沙滩。
2: 壳上面的这个牡蛎壳也是由我们沙滩上捡到的，然后绑牡蛎壳的这个材料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海滩上的垃圾捡到了一些渔网来进行缠绕，放在这个雕塑的上面。
0: 厚雕塑的腹部则巧妙设计了两个爱心形状，
3: 象征着这个七七厚。然后，后期的话，上面会就是后面来的游客可以在上面挂一些爱心牌，那种许愿牌、应援牌什么的，然后也算跟游客们完成一次共创吧。
0: 金井镇塘东村触角沙滩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中国厚幼厚栖息地，幼厚密度位居亚太地区前列。2022年，塘东村挂牌成立福建省首个厚保护社区，并把保护厚写进了村规民约。24小时巡护触角沙滩，每年七夕还举办海峡两岸厚保育日活动。中国厚被称为海洋活化石。2019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2021年晋升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次厚雕塑的落成，让这里既成为游客打卡点，也成为一座露天的厚保护课堂。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电影人先生的遗属近期会赴临到家乡来，我们看看在什么地方给他举办这个祭奠活动比较合适，大家提供一下。
1: 各位会长，这位就是闽南海疆游击队的许队长。
0: 许队长，幸会幸会啊！
2: 见过诸位会长。
3: 元丰，好久不见了。
2: 阿贝，
3: 哎，坐下说。
2: 哎，
3: 哎，你不是托人带信说要过几天才跟我们联络吗？
2: 阿贝，

0: 我着急回来是要告诉大家，在上海那边，我们潜伏的同志送来了紧急情报。日本梅吉关麾下的魔窟四大杀手已经动身前来晋江。
1: 魔窟四大杀手，
0: 不错，代号风林火山。
1: 诸位，桂林曾在乔PD中提及，这些是日本人豢养的刽子手。
0: 专门针对南洋爱国人士。据你方才所说，这魔窟四大杀手向来在南洋活动，为什么会突然来晋江呢？
1: 因为他们想破坏已故侨领李定渊先生在晋江的周年祭奠活动，同时暗杀诸位宗亲会长。华侨的根在祖国，在家乡。
2: 定渊先生又是著名的侨领，他们这次的行动用心之险恶，已经超出了以往。一旦得逞，其破坏力与恶劣影响不言而喻。
3: 王坑不怕他们，要杀我尽管来。
1: 老王，不要激动，大家都不怕死，但也不能便宜了这帮畜生。
0: 诸位，正所谓。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何不将计就计，让晋江成为敲响四大杀手丧钟的地方？
4: 杨峰，你说吧，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共产党游击队。
0: 请大家切记，外松内紧，这次的情报来源非常宝贵，杀手们又非常的精明，一旦有所察觉，我们潜伏的同志就有可能暴露，所以需慎之又慎。

0: 那批支那人处理得怎么样？
1: 德佐阁下，除了已经死掉的那几十个人，剩下的都已经注射毒液，继续送往南疆。记得给那边发电报，让咱们的人把他们盯好。这些可都是实验品，把他们毒性发作的日期、时间、规模，还有症状。 通通收集好。哎，
0: 大佐阁下，我们为什么还要留着一批人呢？
1: 罂粟园不是缺人手吗？把活人补充进去，死了就当做肥料。<笑>
2: 大佐英明。
1: 等他们到达菲律宾，毒性发作却无计可施。
0: 想想都觉得爽啊！啊，看他们以后谁还敢和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
1: 这些支那人每天喊着爱国爱乡的，只有真正断了他们的念想，才可以真正实现大东亚共荣。哎，哎。
2: 哎，你过来给我倒酒。我不会。不可，一贯的会谈，倒酒的不会。你爹，赶过来，不然死了死了的。
3: Ah!

0: 本想今晚让他好好的伺候大佐阁下，可是没有想到，放开，放开，放开他！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1: 你先下去。 你怎么来了，
0: 九安？多日不见，怎么变得如此凄惨？你是特意过来嘲笑我的吗？哎，当然不是。看你生气的样子，有没有兴趣杀人啊？
1: 支那人。 有多少，我杀多少。我在对岸晋江的布局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到时候包你杀个痛快。你就这么有把握？当年我逼杀吕毅的时候，看得出来，这个吕家人并不好惹。你也要小心你的那位漂亮小姐，说不定什么时候她也会扎上你一刀。哎。
0: 哈哈哈哈哈！九安，你知道的，我最讨厌别人拿阿星跟我开玩笑。
1: 我没有在开玩笑。中国女人，哎，
0: 女儿是她最大的软肋。我只不过想让这场游戏变得更有趣些，所以才没有真正下狠手。算了。
1: 我一向是说不过你的。比起女人，我还是对杀人更感兴趣。也祝你早日将那对母女带回日本，过上好日子。哎，
0: 放心吧，到时候好处少不了你的。还有什么事吗？
1: 银佐将军永令事关昆仑，此次行动，昆仑有很大概率会出现。将军要求，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将他铲除。请回禀将军，杀人我是专业的，一定完成任务。好。
0: 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兄弟们，知道最近这两天啊，大家确实辛苦啊，但是一定不能懈怠，咱们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好不好？
1: 阿强，没什么异常吧？
2: 哥，整个村子里静悄悄的，我连只耗子都没看到。
1: 好啊，马上就到后半夜了，我来跟你换班。
2: 阿哥，都这么晚了，这会儿啊，更不会有外人来咱们村子了。你啊，先回去好好歇着吧啊。
1: 不行，最近异常紧张，千万不能出什么差事，否则会误大事的。
2: 哎，哥，我听婶子们说，村里的人只要跟吕家扯上关系啊，那一定会走霉运的。以前的事咱就不说了啊，你看那如今阿四又伤成那样，你说
1: 阿强，你说啥呢？我告诉你啊，坏人始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唐汉，其他的都是受害者。我说你别跟的像个神棍似的啊！
2: 我
1: 哎，咱们这么多条汉子，这么多把枪，难道是摆设吗？我说你小子是不是害怕了？
2: 阿哥，说啥呢？我要怕，我就不敢在这守夜了。我只是……
1: 你怎么了？一晚上神神叨叨的，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2: 阿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以前我和
1: 有枪声，
2: 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1: 我去看看。你在这守着掩护我，自己千万小心。
2: 哎，阿哥，太危险了，我还是跳楼提醒村民，增援队很快会赶来的。
1: 不行，情况不明，大家从慌乱中跑出来，敌人趁机打黑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我是保安队长，清除危险，责无旁贷。你在这守着，你们两个跟我走。
2: 阿哥。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磁灶张林村如南基耕路硬化完工了。打卡新去处晋江金井塘东村后雕塑地标正式亮相。扎根池店九年，龙虾西施变身第二故乡代言人。盛夏荷花开，仰正中学圆湖有美景。日前，记者从磁灶镇张林村了解到，总长700多米的如南基耕路已完成水泥硬化，昔日的泥泞田埂变成平坦大道，既方便了群众日常出行，也为大家增加了一个夜间休闲的好去处。
1: 这天下午，记者在磁灶镇张林村看到，完成水泥硬化后的如南基耕路平整宽敞。漫步于基耕路上，眼前连片的高标准农田铺展开来，尽显田园村居的悠然意境。
2: 今晚在老黑啊，我真醉，吃饱无干就来这搭散步，这搭空气真好，搁无车俩，都来这搭行搁安全呢。
1: 据了解，张林村如南基耕路为磁灶镇高标准农田的配套道路，总长700多米，此前为土路。一到雨天，给村民出行、农户运输农产品带来不便。今年，张林村把如南基耕路作为人居环境整治和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对路面进行硬化。
3: 村民有在召集在村民代表队长了，为因在每一户每生产队卡管了，才来创造基耕路。基耕路然后呢，就来各乡顶卡投杂资金来硬化设施。完善农业的一些在基耕路，方便村民的日常出入。
2: 我老爷无地行，才想讲无村民集资起来，从这条基耕路咱倒转落去，只讲人无休闲呢。阮出这条路百外户。
1: 除了基耕路硬化外，磁灶镇张林村还配套路灯亮化，提升村民夜间休闲散步的安全性。而在张林村湖里新村，此前一处转弯路段因路面狭窄，墙院紧贴路边，电线杆栈道形成了通行盲区。张林村委会主动靠前服务，依托村民自发共建，邻里互助，对弯道实施改造，化解多年道路安全顽疾，提升村民出行幸福感、安全感。
0: 最近在金井镇塘东村，一只特殊的后成了村里滨海休闲公园的新地标。它由华侨大学美术学院湿地守候实践团和泉州市湿地学会联合制作，铁艺骨架、海蛎壳拼贴、废弃渔网缠绕，这件把海洋垃圾变成艺术品的后雕塑，背后是福建省第一个后保护社区的守候故事。
1: 近日，在金井镇塘东村滨海休闲公园，来自华侨大学美术学院的师生正和施工队一起将这件后雕塑立起，然后再一一插上粉色风车，风一吹，粉色风车就会旋转起来。华侨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吴燕告诉记者，后雕塑的造型为一对雌雄后，
4: 它事实上就表现了我们在沙滩上的这个后的上来产卵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也是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社区大家都能够意识到后保护的重要度，也能够作为一个普及的这样的一个雕塑来进行一个宣传。
1: 据了解，后雕塑的骨架为铁艺，由安溪以铁艺家居公司制作，雕塑背后装饰的材料全部来自塘东触角沙滩。
4: 壳上面的这个牡蛎壳也是由我们沙滩上捡到的，然后绑牡蛎壳的这个材料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海滩上的垃圾捡到了一些渔网来进行缠绕，放在这个雕塑的上面。
1: 后雕塑的腹部则巧妙设计了两个爱心形状，
5: 象征着这个七夕后。然后，后期的话上面会。就是后面来的游客可以在上面挂一些爱心牌，那种许愿牌、应援牌什么的，然后也算跟游客们完成一次共创吧。
1: 金井镇塘东村触角沙滩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中国后、右后栖息地，右后密度位居亚太地区前列。2022年，塘东村挂牌成立福建省首个后保护社区，并把保护后写进了村规名约，24小时巡护触角沙滩。每年七夕还举办海峡两岸后保育日活动。 中国后被称为海洋活化石，2019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2021年晋升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次后雕塑的落成，让这里既成为游客打卡点，也成为一座露天的后保护课堂。
0: 夏日海滨游人络绎不绝，隐藏的潮汐隐患也随之攀升。为筑牢海边安全防线，守护游客生命安全，守护滨海生态美景，金井镇石镇义工队十年如一日坚守海岸一线，常态化开展暑期海边巡查、安全劝导、防溺水宣传以及海洋保护工作，用坚守与担当为盛夏海滩筑牢安全屏障。
1: 每年夏季的下午4点起，这支大手拉小手暑期防溺水教育及海洋环境保护实践队便准时出现在海滩上。烈日当空，队员们身着醒目的黄色救生衣，手推满载救生设备的巡查车，来回穿梭于海岸线。他们手持扩音器，一遍遍播放着安全须知，耐心劝导下海的游客时刻警惕着潮水的涨落。那一抹流动的荧光黄，成为游客心中最坚实的安全屏障。
6: 我们这个队伍从已经快10年了，每年都坚持从7月到9月，然后这个暑假的话，因为很多那个外地人来到这个地方，他不知道这个下面那个水潮的问题，然后退潮的话，一下去的话，你怎么样游不来紧张，那就没办法。所以说劝导很重要。
1: 在守护生命安全的同时，义工队还致力于传播海洋生态文明理念。他们积极开展海洋环境保护宣传，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引导游客共同守护这片蔚蓝。
6: 我们主要是用劝导，然后我们发现说今天的这水槽有问题，像很多外地人他都不懂哦，这个他们的安全，这个一个小孩如果说他如果出问题的话，是带着整个家庭都毁掉一个家庭。

0: 守一方海域，保一方平安，让我们为时政义工队海边劝导小组的每一位成员点赞，致敬这群平凡而伟大的守护者。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扎根池淀九年，龙虾西施变身第二故乡代言人。盛夏荷花开，仰照中学圆湖有美景。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欢迎回来。在池店镇四季化成小区，提起苏西，很多街坊邻居都不陌生。九年前，他从龙岩来到这里，从负债180万元的谷底，凭借着一锅红亮的小龙虾逆风翻盘。如今他不仅把日子过红火了，还拿起手机当起了池店代言人，用同城流量为实体店造血，将异乡活成了故乡。
2: 2016年，苏西不顾朋友劝阻，从厦门到晋江创业，并在池店安了家。然而创业之路异常坎坷，开店、做民宿、搞电商接连受挫，短短3年，他背上了180万元的债务。
3: 在百杰金街那边开了一个店，然后当时是做了一个美业和服装结合的，创业了好几次尝试都在这里没有成功。那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个阶段，才20几岁嘛，所有人都觉得说哇，我肯定完蛋了。
2: 绝境之下，苏西在家里煮起了小龙虾，凭借好手艺和一身叹服，他在夜幕下摆摊，被路人笑称为龙虾西施。仅仅一周，他便攒钱租下了毛坯店面。为了去腥入味，他直播剪虾头、挑虾线。为了维持生计，他一边摆摊一边自学短视频拍摄。
3: 那个时候没有系统的学习，都是乱拍。像我现在在做的叫做同城短视频的引流，我是到杭州去学习，然后去了好几次。那通过了这个短视频自己的拍摄，确实自救了两家店。
2: 小龙虾有淡季，苏西便顺势涉足礼品行业，实现了淡旺季互补。靠着这股韧劲儿，他一点点填平了债务的坑。生意好转后，苏西开始将镜头对准池店的大街小巷。他发现除了官方宣传，很少有人挖掘这里的美。
3: 我在刚开始发池店的这些旅游的视频啊，吃的视频的时候，确实引起了大家身边的邻居的共鸣。很多人给我最多的评价就是说，哇，你没有拍我都不知道原来我们池店有这么多好地方。
2: 如今苏西不仅帮身边的实体店主学习短视频引流，还常年坚持公益，慰问老人，关爱白血病患儿，救助流浪动物。他说，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是在帮助自己。
3: 也年轻的时候可能会不够稳重，然后不够踏实，会总想着要去闯，要去尝试新的东西。那今年的话，我自己做了这个短视频以后，我发现其实我们可以深耕一个领域，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的同时再去帮助别人，因为你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是帮助自己，你好我好大家好嘛。
2: 从盲目试错到深耕细作，苏西用了9年时间完成了从创业者到家乡代言人的角色转变。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晋江人的拼搏与温情，也看到了短视频时代实体经济转型的新可能。
3: 那对池店的话，我想说真的很感谢这座城市。首先我第一个家是在这里，然后我在这边生活了9年，我的2个店也在这里，我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创业，然后感谢池店给我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在这里的话我感觉很温暖，这里就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 盛夏时节，晋江仰庄中学园湖内的荷花迎来盛花期，一池碧水满湖荷香，成为夏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走进园湖，放眼望去，层层荷叶铺展水面，亭亭玉立的荷花点缀其间，有的含苞待放，有的迎风盛开，姿态各异。微风吹过，阵阵荷香扑面而来，湖面泛起圈圈涟漪，勾勒出一幅灵动的夏日画卷。据了解，仰正中学园湖荷花每年夏季定期开放，花期可持续至8月底。荷花盛开不只是景色，更像是一份夏日赠予的温柔与好运。愿这满池清香许你好运连连，也许你在忙碌日常里寻得片刻宁静与欢喜。
1: 近日，中国篮球协会公布新一期中国男篮集训大名单，福建晋江文旅男篮球员杨希浩入选。
2: 据了解，此次中国男篮集训旨在备战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四窗口期比赛及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集训时间为7月13号到9月10号，由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组织开展。此次入选中国男篮集训大名单共有23名球员，福建晋江文女男篮球员杨希浩榜上有名。福建晋江文女男篮希望杨希浩能够立足集训，踏实沉淀，秉承团队精神，携手共进，在集训营中有上佳表现。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是

山泊水雾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泳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像流水。
1: 这个是上帝，这是大爱。
0: 我们商店的 logo 是让闲置物品新生，让爱心持续流动嘛。我们不仅仅是限于售卖，它还同时以一种很多种多样性的活动的形式去进行的，比如说小小店长，比如说义卖摆摊，又比如说公益市集。对于孩子来说，然后也有个体验做公益的一个活动场所，比较沉浸式的，就能从小的就感受公益做慈善。

目前我们这个区域呢是一个特价区，然后分别有一园区啊、五园区、十园区和十五园区。因为它捐赠的很多东西都是来源于一些小朋友，小到玩具啊，大到一些学习用具，还有一些运动器材。然后小朋友最爱逛的区域的话，其实也是这个区域。这个一园、五园啊，也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也可以自己用自己零花钱去购买。然后买的东西的话，虽然很小，但是也是一个小小的心意。我们家里面如果说有一些闲置的玩具，或者是店里面有一些闲置的书籍啊，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就会带过来慈善商店，让它流动起来，让一些需要的朋友拿去用。那我们也会经常过来采购一些玩具。我觉得哦，它这种形式很像流水，灌溉了这片土地之后，有剩余的东西，然后我们再流灌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我也希望能让我的孩子来感受到这样子的氛围，他也能够受到教育，而且是无形之中的灌溉到他的身体里面的。他有时候就会说啊，这个玩具我们不要了，拿到慈善商店去吧。

我今年84岁，那我经常一礼拜来2次或者1次。小孩子来做实习做店长的时候，我来帮忙，或者跟他们一起去排摊，或者整理东西。我来慈善商店做志愿者，本身很受感动，也很感恩有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在这个慈善商店成立1周年的时候，我就把我的一点心意用这个表达出来，能符合他们这种慈善商店的这种大爱的精神。

慈善商店目前买也好捐也好，都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让更多的人来参与我们进这个公益的一个行列，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也更多元化的去了解

当中干部关键还是情怀，那么一定会失去自己很多东西，把精力投入到村里来，个人能换一个村的利益啊，是很值得。

当时我们苏安的小学里是80年代初，是石头房，当时是村民跟我们的老华侨坚持建成。那在2003年呢，我们这个学校这个小学这个教学楼哦，有基础下沉，那变成是一种危房。

0: 当时来参加村的工作后，心里也很着急，整个村庄比较少，村民的心里比较少，那整个村庄的工件什么都没有，所以说我当时也自己一个目标，说提前改变苏湾，创新发展苏湾。
1: 我们觉得书记呢，这十几年的接触当中呢，感觉他首先一个实干，一个家乡情怀，关心整个村的经济发展，村民的居住水平跟生活提高，这是他最主要的目的。
0: 总共捐了600多万，将近700万。所以说那很快一年当中就建成，2018年的年底就投入使用。
2: 我原来是在厦门搞货物中转，老了就得回家了。2000年都到外面出去了，在家里很孤独，在这里出门就说说笑笑就有很多老朋友。

这关键还是村庄的民心团结。我们从零村宅到现在超百万，我们每个项目基本上买家买户都参与。这十几年来啊，村民就捐款就捐了3000多万，全部建设一公建项目。

那我们召开我们村两委会来村长说，我们是要是不要啊，要忠诚不要有恶心，要公道不要藏私心，要正派不要报复心，要实干不要功利心。那这个是我们村干部那必须要有这种心态。

0: 我们做一个对比，这个超大声的，很强的，都要变到最小。巴美利，很安静。
1: 我感觉他教学的方式很特别，他很会用比喻。比如说我弹的时候一直弹得很沉重，然后他告诉我要有弹性，像篮球一样，
0: 把速度放慢到像乌龟一样。你试试看 ，re mi fa sol la si do re re do re。好，那最快的最快的动物，好，最快猎豹。好，你用猎豹的速度弹 ，re mi fa sol la si do mi fa sol la si do re re do。哎，弹错了。
2: 相比考级，我觉得范老师就是要让我们感受音乐的魅力。
0: 就这一区都是学生送的东西，就是，然后这个是因为教师节嘛，因为他之前是都是送花，然后现在他就他自己做，就更有心哦。这个其实很好笑，就是他就刚下课过来上课嘛，这个学生他就说，嗯，老师我觉得我这个字写的太好看了，然后他就说，那我送你了。我2018年来的晋江嘛，包括亲戚啊朋友。然后他们一直在有推荐这个地方，然后很有趣的是，就是在2018年的中秋节，然后刚好我的姑姑就邀请我过来说，中秋节可不可以过来演出？这样，就演出完的那个感觉氛围是非常的好，就是比如说我们跟台下的观众互动啊，就会让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亲切。就比如说我有听到很熟悉的闽南语，就是会觉得好像又来到一个。好像很熟悉的地方，因为其实2018年在这个中秋节演出完之后，其实我好像在考虑这个创业的这个部分，我的考虑的时间非常的短，我家人也算是真的很支持我，也很尊重我的决定。

二一年刚好有个机会，然后华侨大学他们的就是音乐教育就去读了。我觉得有趣的就是可以让我更知道他们的这个小学的音乐课在学什么，然后也可以融合在台湾学的这个专业。我们每年都有办非常多的一个公益音乐会，我们也办了一些小型的沙龙音乐会。其实我是觉得音乐这个东西是需要舞台的，因为我觉得当你没有舞台的时候，其实很多音乐它是走不出去的。

0: 很暖心。我就是，所以我会觉得，人才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会留在这边的原因呢。我觉得只要你想要开始，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始。我觉得可能我的个性就是我想要去做我就会去做，考虑太多其实就会让自己会止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冰。说到闽南古早味啊，这道美食绝对是宴席餐桌上的常驻嘉宾。它的外皮金黄酥脆，内里鲜香饱满。不管是大小的宴席还是家常小聚，总是能看到它的身影。它就是五香卷。甚至啊，有人说五香卷不是晋江本地的美食，但其实历经了百年岁月的沉淀，五香卷已经深根于晋江，并且呢，已经成为了晋江一张对外的美食名片。英老板娘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五香卷呢，在我们闽南地区，它是出现在什么样子的场合？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2: 不管是结婚、生理宴时喽、拜拜喽，什么各个都喜欢吃五香卷，拼盘上面都有出现。以前我20左右岁的时候，跟我爸爸学到做这一道五香卷，做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感觉很有情怀的，这个五香卷的做法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但是以前叫法叫鸡羹，鸡羹是咱家家户户咧包的鸡咧咧卖啊。五香卷的里面一定要有五香粉，才叫五香卷，五香粉下去才会香。现在哦的热还更好，以前我们做比较肥一点，现在比较瘦。
1: 以前可能物资比较匮乏，我们现在挑选的一个瘦肉是新鲜的，质量也是好的，食材升级了，
2: 升级更好了。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过来吃到这道五香卷的这个口味，还是想要带回去，当成伴手礼。来来来来来，咱菲律宾的朋友，咱的自家做的五香卷，叫做鸡卷，咱吃一摆的。
3: 自然就是要吃这个，
4: 恰到好处。
1: 我今天来到这儿呢，也了解了很多关于这个五香卷的一个背景。那我也想要亲自的来体验一下，到底要如何包好五香卷。
2: 我叫一个师傅来教你包一下。
1: 好。那我看到面前呢有非常多的这个食材，那也请我们的总厨来介绍一下，具体有什么呢？
5: 有我们的这个梅肉。
1: 哦，梅肉。
5: 还有三层肉。还有我们的葱白，然后还有马蹄。然后地瓜粉、豆皮，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五香粉、白糖、胡椒粉、味粉。
1: 好，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体验一下。
5: 先放一下我们这些梅花肉、三层肉、葱白，还有马蹄。这个马蹄我们要捏一点水掉，才不会包的时候会生水。
1: 白糖、味精、
5: 五香粉、
1: 胡椒粉，我们总厨看一下，看我能不能来做个兼职，要不然还是请我们总厨来正确的打开方式一下，我觉得我办的不是很好。我有个疑问哎，可能也是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这个五香卷又俗称鸡卷，鸡卷里面没有鸡肉，而是猪肉呢？
5: 因为在我们的闽南语当中啊，以前叫做鸡羹，鸡羹啊，演变而来就变成鸡卷了，一个谐音梗，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听别人在讲啊，就是以前的五香卷啊是在那个街边的一个小吃，鸡肉饼也写假叫鸡
5: 羹
1: 啊，是街道的街，
5: 街道的街是吗？
1: 所以慢慢的变成了鸡卷，鸡肉的鸡，拌的应该也差不多了。
5: 现在加入我们的地瓜粉，
1: 地瓜粉，
5: 搅拌均匀。五香卷要稍微包紧一点，
1: 手法上面就是要非常的注意了。
5: 等一下还有个小细节，就是这样翻过来的时候，这边也要再整理一下，但是一定的时候要这样拉一下，拉均匀来，然后再卷过去。这边是我们一个面粉糊，给它封一下才不会松散，炸的时候才不会炸开。差不多可以的。
1: 这个豆皮卷起来有点薅不动它。
5: 好了，
1: 对这一卷哈，因为有冰冰的这个亲自操作哈，肯定更好吃。
5: 那必须的。
2: 一颗小小的五香卷，代表着闽南的。

0: 特殊味道，很多华侨回来都会爱吃这一颗，怀念小时候的古早味。
1: 那好班次，首先你是在两位的王格言，这些都在团结的哦，爱拼才会赢。首先我们本身要有爱拼的精神，既要敢拼，然后最终还要会拼，如果能够做好，也相信一件一件再来，那些我们也能得到解决。

0: 以前的话，我们门口这条路是没有贯通的嘛，家长接送也很不方便。那像后面那一段是土路嘛，土路如果遇到下雨天的话，出行就更麻烦了。高峰期的时候经常就会堵死掉了。那后期也开始建设，就直接通了，然后那个路灯什么也全部装上去了。这个我们以前学校没有围墙的时候，学生就只能在这个消防通道跟里面架空城那边活动，然后上体育课的话也很不方便。那后面那个社区跟开发区这边协商处理，就把围墙跟操场全部建起来。
1: 像进修这条路，这个尽头往这边哦，这原来只有一板的，这一板也是我们换接后，然后通过动员再铺出来的。然后像这一家，这围墙也是拆的。以前这条山最窄的地方从这里才2米3，现在拓宽到差不多五米大，接近6米。20-30年都挡不开了，我们是通过入户动员啊，好好跟他说啊，是不是？然后一户这样做过来。
2: 咱本正路煞歹行，即阵啊现在路头煞好行咯。啊，这大家心里就无同咯。看你闯一个头路，闯大家当群众看有咯，看说我闯一个头路，真是要做事咯。好啊，就大家看有咯，要搁做啥头路，就大家较好出事咯。
3: 摊位的话，总共是有128个摊位，啊，然后店铺的话，改造完以后是也有将近105个店面，就是因为之前的市场比较老旧嘛，环境也不好，市场没有盘活嘛，原先只有就100多万的一个收益嘛，啊，从去年的话应该是差不多200多了，通过我们这个改造跟那个重新招商引入以后，整个这个市值啊，我们也是提升了一倍。
4: 有功效啊，现在这些棚子的挺好的呀，变干净了，整齐了，凉快了。
5: 因为这边下午比较方便，因为下班了就可以过来买。
6: 旧村改造是一个比较远大的目标，爱拼才会赢。首先，我们本身要有爱拼的精神，就是想做事理念有那个冲劲，才能做成事情。第二，要敢拼，遇到一些疑难杂症，我们敢迎难而上，勇于面对的勇气。然后最终还要会拼。你遇到疑难事情，就是有些一个人需要一把锁匙去解决，一步步嘛，给居民就是提升一些很高的生活品质。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绕梁的庆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

0: 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1: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0: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2: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0: 我是乡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3: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4: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0: 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2: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3: 这才是茶叶，
4: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0: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那作为我们两个人这样好朋友，我们要喝茶，我一定会泡肉桂。那这一泡呢，就是肉桂，这一泡肉桂，它有个名字叫玉桂丁香。

这样的声音出来，它的颗粒一定很紧缩。颗粒紧缩，它颗粒就很重，那带来内含物一定相对丰富了。那这声音好听，清脆悦耳，一定它的干燥度很好。这水温，这个声音在我实践当中或者经验来判断，它没有超过3%之间。那你现在看它的条形非常匀速、整洁、乌黑。或者说叫宝色，论宝色，那你这些专业他审评的人，他定语自然就下得去。

0: 这就叫改变想。
1: 如果我是一个叫做门外汉，第一次喝到这样肉桂，怎么去判别它？
0: 那么香没有门外汉，所有人都闻得出来。但是就是说，你要闻出这个香是肉桂的香，还是水仙的香，还是大红帽的香，这肯定要技术。以前我讲过，大红帽的香很细腻，它实际上它的香型蛮综合。肉桂呢，它这个香气就带了一点赤喇味，它很猛烈，而且非常显见，你一闻就知道，哎，这肯定是肉桂。啊，实际上就肉桂、水仙、大红帽而言，肉桂的香，应该基本的人都喝得出来，啊，但是水仙如果做了超黄脱素了，那倒不一定，啊，那很细腻的，可能最难去处理的还是大红袍。这一泡茶你喝一口，入口即化，而且入口充满所有的每个角落都是茶气，这就是它的霸气了。肉桂这是第二个特点，除了香很重以外，这是霸气。你看到现在你嘴巴始终都是茶气，你有这么强烈的反应，一定就是一泡好肉桂。
1: 那就是要反应越强烈越好，
0: 越强烈越好，哎，但是越强烈越好，千万别误走进误区。
1: 这个
0: 是色，它没有色啊，它让你始终是有茶的气息锁住了所有嘴巴每一个角落，但同时慢慢的让你松开松开，你会感觉整个口腔上颚两腮都是舒服的。应该说泡大红袍喝就很幸福了，有这泡茶喝应该是很兴奋才对，你如果兴奋不起来你就糟了。
1: 这个这泡茶一喝以后就第一口就觉得它很有劲，
0: 是啊，肉桂做到这样也不要怕没人喝，你不要怕没人喝就不要怕卖不掉了嘛，你全部卖掉了还作为一个企业，作为一个经营者，就不要怕没有钱了吗？这就是社会正常循环。那如果是把它贯穿起来讲，那就是一个好的师傅做的茶，它决定了基茶。这基茶决定了消费者的口感，消费者的口感的好与坏，决定了钞票的多与少。好了，
1: 这泡茶你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0: 我们对每一泡茶都是这样细心的伺候和呵护，但是它不经意间出来一泡这样的茶，会让你开心一个晚上，你兴奋的很累都不想睡觉，这就是茶人啊。但是实际上我们一个好的茶人就是今天所说的匠心精神，他对每一泡茶的打造他都想牵住所有的精力去打造它，它不会麻痹，不会因为今天是雨天，今天因为是品种我看不起的，或者是什么，在一个好师傅的心里和眼里，它没有好坏之分，它只有运行做好每一泡茶。就好像一个好老师，他教所有的学生都是一样的心态，不会因为这个孩子的成绩差他就看不起他。

0: 甚至他会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爱他，去辅导他。一个好的茶师就是跟老师一样，所以说老师是大公无私的，是最全心付出的人。茶师傅也是这样，他做茶的时候呢，他每一天都想把每个茶做到极致，但是往往做茶毕竟是要天时地利人和共鸣的这一瞬间才能产生一泡好茶啊。所以像这样的茶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共鸣时刻产生的一泡特好的茶。一泡好茶的形成是偶然，所以说一个好的茶师做好茶它还是偶然的，它没有太多必然性。但是如果这个做茶师傅确实很好，经验很丰富，悟性很强，那如果他要做一个坏的茶，那一定是不小心的。但是他做正常的茶，大家都喝得朗朗上口的茶是必然，因为他技术已经到了这种炉火纯青的地步，他没有怎么说会把茶做得坏到一塌糊涂。除非他实在疲劳睡了一觉爬起来，那他可能不小心把茶做坏了。
1: 有一个题外话，刚才您说到的这个酱字怎么来理解？
0: 我更潜心的是匠心精神。我们的一生从事一个行业，应该有不可以松懈的责任心，对待自己自我这个行业，不会说因为我做久了而马马虎虎随随便便，这是不可以的。不论什么气候的情，不论什么品种，不论在什么环境下，我们一定要遵守我们武夷岩茶茶人的四个字：精湛与严谨。你要掌握的工艺一定是精湛的，是炉火纯青的。你要用的态度一定是非常严谨的，从青叶的选择判定开始，一直到干燥成为毛茶，你不可以有一个环节可以怠慢。很多师傅做到炒青完了最多了，或者甚至做青环节完了就走了，不是一个好师傅应该看到干燥结束。你就是第一道走水焙完放那里摊凉回调，到第二道跟上去温度过高和过低，过低你茶没焙干，很快坏了，没变了。如果你焙得太干，在精致阶段无法再淬火，你的茶还是失败。这种失败叫前功尽弃，会带给这个企业悲哀的结果。你说匠心精神应该是这个吧？啊，始终不易的，没有一个环节你可以掉以轻心，可以怠慢。这叫一路的守候，还要一路的呵护，才能把今天一天24小时内这泡茶做好。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简朴清真是白茶的品格，爱茶爱生活是我的人生追求。我是鹤顶白茶会议传承人林有希。

这个老白茶其实就更比较简单了。为什么呢？一个水一定要开，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口味，你可以焖很久都可以的。这个跟银针少梅比来，它整个的因为陈的时间这么久了，那么它这个回甘度应该说是更回甘，丰厚度也是很丰厚。茶的整体的品质，它这个风格跟银针跟牡丹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你喝这个茶的时候会感觉这个茶特别干净，是吧？你好像这个茶水的比重比水更轻的，就到嘴的就空的感觉，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它这个甜度是很绵长的一种甜度，泡完再煮起来又是另外一个味道。

这个茶是寿眉，有小部分的这个牡丹，它不是新茶压成，而是老的茶叶，存放了几年后的寿眉，再压成这个饼的。因为我们这个是中国白茶第一饼，你一定会问这为什么会叫中国白茶第一饼？这个早期我们就是说，特别是寿眉，我们就感觉它这个太泡，然后一个仓库这个放不了多少茶叶，它不像起先的银针跟牡丹，寿眉你如果新的寿眉喝，相对来讲，这个同样年份的，它一定没有银针牡丹那个口感。它毕竟是比较粗老，所以比较粗老的一个味道，就另外一个味道，没有像那个银针跟牡丹那个干爽的那种的感觉，它只有粗老或者是甜啊甜。那所以这样的茶要存放，这个越陈，它这个把这粗老味慢慢转化，那么这个面积太大。我们当时想着能不能把它压成一个饼，那是200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这个压饼了。当时压我们是150克小饼的，叫中，写的中国白茶，这个压成饼。当时我们就没有推荐市场，就在附近当地的我们特产街那个店，把这个产品放在店里销售。但是放一段时间，我们发现这个茶不是太好喝，没有散茶这个感觉好。后面我们就重新下架，全部把它下架掉。然后我们就不断的去这个试制它，最终从2001年到2006年，就2005年基本我们下半年。基本就是把这个规律掌握住了。那其实说起来很简单，现在说起来很简单，但是早期要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那我们总结出来是什么呢？银针好的。

当，不宜压病，一定要3年以上的茶会更好。这个我是在任何场合，在任何的地方，我都坚持我们这个一个理念的。而且这个少梅牡丹相对比较低的牡丹，拿来做拼配的压的，里面有梗有老叶有细的，整个这样的一个拼配会更好。当然时间越久的压的是会越好，这个呈这样的一个坡 曲线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4-5年的时间我们就总结了这样的一个规律。2006年其实开始慢慢推，2007年 就大面积就全面去推向市场。但是我们这个您的这个去参展评，我们还在像这边一样获得一等奖，也获得这个奖。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是真正把这个白茶做成饼全面推向市场，我们就给它叫这个中国白茶第一饼。2005年、2006年有的厂家也有做一些压，但是我们这个规律向这个市场正式去发布去推广，我们有依据的正式推广的应该是我们第一个推向这个市场的。所以它这个叫这个白茶第一饼，这个就大大的缩小的仓储这个空间。那么这个白茶呢压成饼之后就更有利运输啊，这个包括到国外啊等等都很方便。应该说这个压成饼跟散茶脉络是不大一样的，它毕竟压饼类似我们中药的泡制过转换，跟散茶换这个转换它是有区别的。我为什么说要用老的少梅来压呢？实际上是老的少梅通过存换之后的一个转化，再经过这个蒸压对它的一个转换，这个转换转出来的这种存换换起来转换的这种的口感品质很多人是喜欢的。但是那个散的少梅存换起来这个也有很多人喜欢的，但是它这个风格是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压成这个饼泡起来也是跟你期间银针牡丹一样的，哎，它也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但是单如果单号少梅放在那里的这个变化的层次感就没有这样压成饼呢来的那么强，比较单调比较单一，而且有时候甚至不是十分的耐泡，这个不是一概而论的。但我们总结的大概有这么一个规律。如果一个喜欢茶的人爱茶的人，我是很愿意，一直是这个学生，所以不断在学习的一个过程。尽管有的人他对茶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也能从他的身上学到我们所没有的不具备的东西。所以说很多东西是在互相学习，一起这个去研发去提升这个过程。因为学到老做到老，这个提升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不是说我这个现在这个就掌握了很多的规律很多的东西，我就自认为我是一个大师。我一直认为我是大自然才是大师，我们永远是个学生。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要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1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14: 怎么回事？
15: 税不会有影响的，
16: 不会有
15: 少纳一点税，
16: 不会有影响
15: 的，
16: 不会有影响的。
17: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18: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17: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民
18: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17: 今天公司就应该问一下，
19: 我们这里没有学校，
2: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3: 停下，停下，我错了。
18: 医药好贵。
3: 这是账本。
8: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0: 镜头的时候了，
6: 云嘴全部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今天好，这风水
3: 还行。
12: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4: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13: 上钩了！
19: 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4: 3天就已经赚了200%了。
14: 200%？
4: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19: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14: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20: 环境不错，
14: 月利五分，
21: 五分，
22: 这么多吗？
14: 两年回本，
20: 那我们赶紧买吧，
14: 全国都卖疯了，啊！
19: 高丽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23: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24: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25: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26: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27: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1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
28: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29: 嗯，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哎，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28: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29: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尿，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0: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像流水。
1: 这个是善意，这是大爱。
0: 我们商店的 logo 是让闲置物品新生，让爱心持续流动嘛。我们不仅仅是限于售卖，它还同时以一种很多种多样性的活动的形式去进行的，比如说小小店长，比如说义卖摆摊，又比如说公益市集。对于孩子来说，那也有个体验做公益的一个活动场所，比较沉浸式的，就能从小的就感受公益做慈善。

0: 目前我们这个区域呢是一个特价区，然后分别有1元区啊、5元区、10元区和15元区。因为他捐赠的很多东西都是来源于一些小朋友，小到玩具啊，大到一些学习用具，还有一些运动器材。然后小朋友最爱逛的区域的话，其实也是这个区域。这个1元、5元啊，也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也可以自己用自己零花钱去购买。然后买的东西的话，虽然很小，但是也是一个小小的心意。我们家里面如果说有一些闲置的玩具，或者是店里面有一些闲置的书籍啊，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就会带过来慈善商店，让它流动起来，让一些需要的朋友拿去用。那我们也会经常过来采购一些玩具。我觉得它这种形式很像流水，灌溉了这片土地之后，有剩余的东西，然后我们再流灌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我也希望能让我的孩子来感受到这样子的氛围，他也能够受到教育，而且是无形之中的灌溉到他的身体里面的。他有时候就会说啊，这个玩具我们不要了，拿到慈善商店去吧。
1: 我今年84岁，那我经常一礼拜来2次或者1次。小孩子来做实习做店长的时候，我来帮忙，或者跟他们一起去排摊，或者整理东西。我来慈善商店做志愿者，本身很受感动，也很感恩有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在这个慈善商店成立1周年的时候，我就把我的一点心意用这个表达出来，能符合他们这种慈善商店的这种大爱的精神。

慈善商店目前买也好捐也好，都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让更多的人来参与我们进这个公益的一个行业，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也更多元化的去了解

当中干部关键还是情怀，那么一定会失去自己很多东西，把精力投入到村里来，个人能换一个村的利益啊，是很值得。

啊，当时我们苏安的小学呢是80年代初，是石头房，当时是村民跟我们的老华侨坚持建成。那在2003年呢，我们这个学校这个小学这个教学楼哦，有基础下沉，那变成是一种危房。

0: 当时来参加村的工作后，亲人很着急，整个村庄比较散，村民的心里比较散，那整个村庄的共建什么都没有，所以说我当时也自己一个目标，说提前改变苏湾，创新发展苏湾。
1: 我们觉得书记呢，这十几年的接触当中呢，感觉他首先一个实干，一个家乡情怀，关心整个村的经济发展，村民的居住水平跟生活提高，这是他最主要的目的。
0: 总共捐了，600多万，将近700万。啊，所以说那很快，一年当中就建成，啊，18年的年底就投入使用。
2: 我原来是在厦门搞货物中转，老了，就是。

我们家买猴头餐饮，这十几年来啊，村民就捐款就捐了3000多万，全部建设一公建项目。 那我们回我们村两委会，来村长说，我们是要是不要，啊，要忠诚，不要有恶心，要公道，不要常识心，要正派，不要报复心，要实干，不要功利心。那这个是我们村干部，啊，必须要有这种心态。

0: 我们做一个对比，这个超大声，对不对？很强的都要变到最小。巴美玻璃，很安静。
1: 我感觉他教学的方式很特别，他很会用比喻。比如说我弹的时候一直弹得很沉重，然后他告诉我要有弹性，像篮球一样，
0: 把速度放慢到像乌龟一样。你试试看 ，re mi fa sol la si do re re do re。好，那最快的动物跑最快，猎豹。好，你用猎豹的速度弹 ，re mi fa sol la si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re re do。哎，弹错了。
2: 相比考级是，我觉得范老师就是要让我们感受音乐的魅力。
0: 就这一区都是学生送的东西，就是，然后这个是因为教师节嘛，因为他之前是都是送花，然后现在他就他自己做日就更有心哦。这个其实很好笑，就是他就刚下课过来上课嘛，这个学生他就说，嗯，老师我觉得我这个字写的太好看了，然后他就说，那我送你了。我2018年来的晋江嘛，包括亲戚啊朋友。然后他们一直在有推进这个地方，然后很有趣的是，就是在2018年的中秋节，然后刚好我的姑姑就邀请我过来说，嗯，中秋节可不可以过来演出？这样，就演出完的那个感觉氛围是非常的好，就是比如说我们跟台下的观众互动啊，就会让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亲切。就比如说我有听到很熟悉的闽南语，就是会觉得嗯，好像又来到一个。好像很熟悉的地方，因为其实2018年在这个中秋节演出完之后，其实我好像在考虑这个创业的这个部分，我的考虑的时间非常的短，我家人也算是真的很支持我，也很尊重我的决定。

2021年刚好有个机会，然后华侨大学他们的就是音乐教育就去读了。我觉得有趣的就是可以让我更知道他们的这个小学的音乐课在学什么，然后也可以融合在台湾学的这个专业。我们每年都有办非常多的一个公益音乐会，我们也办了一些小型的沙龙音乐会。其实我是觉得音乐这个东西是需要舞台的，因为我觉得当你没有舞台的时候，其实很多音乐它是走不出去的。

0: 说晋江的我相处的人都很有温度吧。当你有接触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其实大家都很暖心。我就是，所以我会觉得，人才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会留在这边的原因呢。我觉得只要你想要开始，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始。我觉得可能我的个性就是我想要去做我就会去做，考虑太多其实就会让自己会止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冰。说到闽南古早味啊，这道美食绝对是宴席餐桌上的常驻嘉宾。它的外皮金黄酥脆，内里鲜香饱满，不管是大小的宴席还是家常小聚，总是能看到它的身影。它就是五香卷。叮叮叮，甚至啊，有人说五香卷不是晋江本地的美食，但其实历经了百年岁月的沉淀，五香卷已经深根于晋江，并且呢，已经成为了晋江一张对外的美食名片。英老板娘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五香卷呢，在我们闽南地区，它是出现在什么样子的场合？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2: 不管是结婚、生理宴时喽、拜拜喽，什么个个都喜欢吃五香卷，拼盘上面都有出现。以前我20左右岁的时候，跟我爸爸学到做这一道五香卷，做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感觉很有情怀的。这个五香卷的做法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但是以前叫法叫鸡羹，鸡羹是咱家家户户在包的鸡的在卖五香卷的里面一定要有五香粉，才叫五香卷，五香粉下去才会香。现在的热还更好，以前我们做比较肥一点，现在比较瘦。
1: 以前可能物资比较匮乏，我们现在挑选的一个瘦肉是新鲜的，质量也是好的，食材升级了，
2: 升级更好了。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过来吃到这道五香卷的这个口味，还是想要带回去，当成伴手礼。来来来来来，咱菲律宾的朋友，咱的自家做的五香羹，叫做鸡羹，咱吃一摆的。
3: 一次来都是要吃这个，
4: 看到好吃。
1: 我今天来到这儿呢，也了解了很多关于这个五香卷的一个背景。那我也想要亲自的来体验一下，到底要如何包好五香卷。
2: 我叫一个师傅来教你包一下。
1: 好，那我看到我面前呢有非常多的这个食材，那也请我们的总厨来介绍一下，具体有什么呢？
5: 有我们的这个梅肉。
1: 哦，梅肉。
5: 还有三层肉。还有我们的葱白，然后还有马蹄，然后地瓜粉、豆皮，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五香粉、白糖、胡椒粉、味粉。
1: 好，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体验一下。
5: 先放一下我们这些梅花肉、三层肉、葱白，还有马蹄。这个马蹄呢，我们要捏一点水掉，才不会包的时候会生水。
1: 白糖、味精、
5: 五香粉、
1: 胡椒粉，我们总厨看一下，看我能不能来做个兼职，要不然还是请我们总厨来正确的打开方式一下，我觉得我办的不是很好。我有个疑问哎，可能也是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这个五香卷又俗称鸡卷，鸡卷里面没有鸡肉而是猪肉呢？
5: 因为在我们的闽南语当中啊，以前叫做鸡羹，鸡羹啊，演变而来就变成鸡卷了，一个谐音梗，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听别人在讲啊，就是以前的五香卷啊是在那个街边的一个小吃，鸡肉饼也写假叫鸡
5: 羹
1: 啊，是街道的街，
5: 街道的街是吗？
1: 所以慢慢的变成了鸡卷，鸡肉的鸡，拌的应该也差不多了。
5: 现在加入我们的地瓜粉，
1: 地瓜粉，
5: 搅拌均匀。五香卷要稍微包紧一点，
1: 手法上面就是要非常的注意了。
5: 等一下还有个小细节，就是这样翻过来的时候，这边也要再整理一下，但是一定的时候要这样拉一下，拉均匀来，然后再卷过去。这边是我们一个面粉糊，给它分一下才不会松散，炸的时候才不会炸开。差不多可以的。
1: 这个豆皮卷起来有点薅不动它。
5: 好了，
1: 对，这一卷哈，因为有冰冰的这个亲自操作哈，肯定更好吃。
5: 那必须的。
2: 一颗小小的五香卷，代表着闽南的特殊味道，很多华侨回来都会爱吃这一颗，怀念小时候的古早味。
6: 那好班子，首先你是在两位的王格言，这些都在团结的哦，爱拼才会赢。首先我们本身要有爱拼的精神，第二要敢拼，然后最终还要会拼，如果能够做好，也相信一件一件再来，那些我们也能得到解决。

0: 以前的话，我们门口这条路是没有贯通的嘛，家长接送也很不方便。那像后面那一段是土路嘛，土路如果遇到下雨天的话，出行就更麻烦了。高峰期的时候经常就会堵死掉了。那后期也开始建设，就直接通了，然后那个路灯什么也全部装上去了。这个我们以前学校没有围墙的时候，学生就只能在这个消防通道跟里面架空城那边活动，然后上体育课的话也很不方便。那后面那个社区跟开发区这边协商处理，就把围墙跟操场全部建起来。
1: 像进修路这条路，这个尽头往这边哦，这原来只有一板的，这一板也是我们换接后，然后通过动员再铺出来的。然后像这一家，这围墙也是拆的，以前这条山最窄的地方从这里才2.3米，现在拓宽到差不多五米大，接近6米。20-30年都挡不开了，我们是通过入户动员啊，好好跟他说啊，是不是？然后一户一户这样做过来。
2: 咱本身路煞歹行，即阵啊现在路头煞好行咯。啊，这大家心里就无同咯。好，你闯一个头路，闯大家当观众看有咯，看说我闯一个头路，真是要做事咯。好啊，就大家看有咯，要搁做啥头路，就大家很较好做事咯。
3: 摊位的话，总共是有128个摊位，啊，然后店铺的话，改造完以后是也有将近105个店面，就是因为之前的市场比较老旧嘛，环境也不好，市场没有盘活嘛，原先只有就100多万的一个收益嘛，啊，从去年的话应该是差不多200多了，通过我们这个改造跟那个重新招商引入以后，整个这个市值啊，我们也是提升了一倍。
4: 有风向了，店里这些棚子整得挺好的呀，变干净了，整齐了，凉快了。
5: 因为这边下午比较方便，因为下班了就可以过来买。
6: 旧村改造是一个比较远大的目标，爱拼才会赢。首先，我们本身要有爱拼的精神。就是想做事理念有那个冲劲，才能做成事情。第二要敢拼，遇到一些疑难杂症，我们敢迎难而上，勇于面对的勇气。然后最终还要会拼。你遇到疑难事情，就是有些一个人需要一把锁匙去解决，一步步嘛，给居民就是提升一些很高的生活品质。

0: 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近江和谐一大步。
1: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了，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扬血誓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
4: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点。
4: 好的。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2: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 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5: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2: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

0: 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1: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2: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

0: 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2: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

0: 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1: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两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2: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九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3: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两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3: 所以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4: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5: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六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一至五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49.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查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湿氏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湿氏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嗯，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

0: 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1: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
2: 的时候了，
1: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宰皇邀您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农历六月初一。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推进数字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数字中国建设福建样板。东南西西风今天聚焦福建，循着蓝图向树行。时政关注，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抓紧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变串联审批为并联审批，福建首票生物医药进口白名单业务落地。全景式展示我国东西部协作典范的辉煌成就，闽宁协作30年融媒直播特别节目《山海共潮生》明天起向全国推出。闽超常规赛收官战本周打响，八月将迎来排位赛对决。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十五五”数字福建规划近日印发，福建提出到2030年全省数字化发展水平达到国内领先，力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以上，加快打造数字中国建设标杆。20多年前，福建率先谋划建设数字福建，开启数字化发展探索。20多年后，人工智能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数字技术持续催生新动能。

0: 拥抱人工智能，资源超市平台上线仅两周，注册企业及个人用户已达385家。
1: 我们聚焦国资国企、工业制造、影视制作、跨境电商等重点产业，提供安全合规的 token 通道，确保了应用的合规和数据的安全。
0: 今日福建在数字化浪潮中扬帆远航，这一切的起点则是20多年前建设数字福建的重要决策。2000年，福建处于工业化初期，要全面开展信息化建设困难重重。习近平同志深入调研，虚心征求专家学者意见，成立领导小组，亲自任组长，组织编制和审定数字福建建设方案，审定项目建设方案，支持福建省政务信息网的开通，从顶层设计的高度组织建立了数字福建的总体框架，为数字福建定好调、布好局、开好头。
2: 当时啊，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全球兴起，董书记敏锐捕捉到信息化发展的趋势，谋划数字福建的建设可以攻占信息化的战略制高点，统揽福建省信息化全局，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0: 2000年10月27号，数字福建被写入省委提出的15计划纲要建议。经过多年探索和实践，福建在电子政务、数字经济、智慧社会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数字福建深刻影响了福建发展，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探索源头和实践起点。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到福建考察，殷切希望福建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福建近年来持续深化数字福建建设，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布局，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15五数字福建规划中明确提出，围绕福州厦漳泉都市圈布局城市级数据中心，在厦门大学加更创新实验室智能计算中心、高性能算力正支撑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科研攻关。目前该平台已服务40多个高校科研团队。
3: 人工智能对我们基础科研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推动作用，从硬件、软件、数据到模型这个递进的层次，未来在专业领域像能源、材料、半导体给它提供赋能。
0: 加强基础科研的同时，福建也推动越来越多成果加快走向产业一线。福州大学科研团队联合福建协和医院研发的 AI 三维医学影像技术，可基于患者的 CT 影像数据，自动重建肺部解剖三维模型，规划最优手术路径，辅助医生精准设计微创手术切口。
4: 这个系统它主要就是目前实现的三维重建功能，就没有三维重建的时候，医生要通过这个灰度的这个图片去自己脑袋瓜去重建出一个组织结构，包括结节位置。
0: 截至目前，这套 AI 影像系统已为超万例临床手术提供智能辅助支撑。从全省一体化算力基础设施搭建，到前沿科技成果产业化落地，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正在福建加速成型。今年，全国唯一面向国际物流供应链领域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发布首批成果，依托算力、数据、大模型和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从实验室走向覆盖农业、工业等具体的产业应用。
5: 我们中试基地啊，就是在技术研发、产业应用之间呢，搭建一个验证平台，让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在真实的业务环境中先试、先测、先优化。我们正在通过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业模型研发和典型场景验证，去推动形成一批可验证、可复制、可推广的人工智能应用成果。
6: 数字福建是20多年的建设，我们有很多的好的这样基础啊，我们有很多特色优势，国家呢也给了我们很多的从政策方面支持。那么重要的在15期间，就是我们要把握好方向，沿着我们总书记当年给我们擘画的数字福建的蓝图啊，我们在抓住我们的这个发展的关键要素，打好我们的基础，并且在我们的千行百业全面的推动我们的数字赋能和深度融合。
0: 从数字福建到数字中国，从地方探索到国家战略，福建发出信息化的先声， 更要

0: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把握数字时代新机遇。从基础设施先行布局，到全链条产业创新突破，不断拓宽全省高质量发展新空间，持续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更多福建经验。
1: 7月13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以及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措施，听取今年以来安全生产及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闽开展季度明察暗访工作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福建省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修订稿和福建省政府投资基金重点投资领域清单，审议应急体系和消防救援，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残疾人保障和发展，林业发展等领域15规划。
2: 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按照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深刻汲取火灾事故教训，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耐心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规依纪依法严肃问责追责。要痛定思痛，引以为戒，紧盯劳动密集型企业、经营性自建房、高层商住混合体建筑等重点场所，深入开展全省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确保隐患动态清零、闭环管理、长效治理。要严格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坚决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要始终坚持三管三必须，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动真碰硬推动中央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整戈待旦的警觉，抓紧抓实抓细防汛抗旱防台风各项工作。要针对台风八威防御工作全链条全过程加强总结复盘，固化有效经验，补齐短板漏洞，不断提升全省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着力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更好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强调，要突出政府引导和政策性定位，围绕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特色现代农业重点领域，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吸引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健全运营管理和投资决策机制，分级分类构建全链条风险管理体系，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0: 7月13号，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以四部两职方式前往福州福清平潭综合实验区调研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强化担当、扛牢责任、聚力攻坚，以问题整改促治理提质、发展增效，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东南电话股份有限公司，郭宁宁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强调必须正视问题，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格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加快实施技改项目， 拓宽工业废盐来源，进一步提升废盐使用比例和资源化综合利用水平。

0: 要倒排时序，加强督导，确保按时保质完成整改。在平潭潭南湾。 郭宁宁实地查看海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一级保护区海域内水产养殖清退情况，并现场协调具体问题，强调要落实抓整改的政治责任，统筹资源分布分片，加快推进清退工作，力争提前完成整改任务。要结合文旅经济发展、业态提升，做好退养人员转产就业工作，做到退得出、稳得住、群众能致富。要持续跟踪推进，加强常态化执法巡查，确保问题不反弹，全力守护平潭岛亮丽的生态底色。检查中，郭宁宁强调，要把推进整改落实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
1: 严格对照反馈问题和整改目标任务实现要求，集中力量攻坚，动真碰硬整改，真正做到以整改促发展、促提升，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一批从瑞士进口的20升血液标准品，近日运抵厦门生物医药中始基地，经厦门海关现场监管后，立即投入研发生产。
2: 标志着我省首票生物医药进口白名单业务正式落地。这批血液标准品由厦门万泰凯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进口，是生产体外诊断试剂的关键原料。得益于厦门市进境出境特殊物品联合监管机制，白名单企业特殊物品的研发、生产、运输、储存等经集中评估后，可实现一次申报、一次评估、分批核销，通关时间大幅压缩。
3: 这批呢，大概1周的时间就到我们手里了。作为我们生产性的企业，整个白名单制度呢，对于我们进口一些像血清这些物品呢，而是一次性的，就把你这个整个的风险给你评估掉。以后再进口同样类似的东西，那它就不再进行这些评估了。所以呢，我觉得特别能急我们企业所急吧。
2: 据了解，进口血液、细胞等特殊货物物品，生物安全风险高。
4: 海关、卫健、科技等多个部门均需参与监管。过去，企业每进口一批货物，需分别向多个部门逐一提交申请，审批环节多、周期长。此次白名单首单落地，把串联审批变成了并联审批。
5: 这一次是10个部门联手来推动白名单的落地，所有的监管的这个信息是同步到各个部门，就是对于监管的效率能够提高了，对于企业来说。 整个的进口的这个流程能够更顺畅、时效更快。
6: 那推行联合监管机制以后，只要向联合监管机制单位进行一次审批，解决了企业多头跑路的问题。下一步，海关将在严控生物安全风险的前提下，持续优化监管服务，把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白名单制度。
2: 闽宁协作30年融媒直播特别节目《山海共潮生》将于7月15号起向全国推出。本次直播活动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等单位联合推出。节目将通过3场直播，展示闽宁人民千里同心、携手发展。 从早年单向帮扶到如今双向赋能，共同书写我国东西部协作典范的辉煌成就。首场直播将来到闽宁镇，通过人工智能时代的闽树凝算，还原历史的沉浸式戏剧村落，福建元宁人的数十年坚守故事，宁夏人民自强不息，推动当地特色产业迭代升级，走向世界等6大场景内容。 带观众穿越时空，全景式感受这一跨越山海的时代巨变。首场直播将于7月15号上午9点在海博 TV 客户端、福建发布视频号等平台推出，视听中国全媒体矩阵同步直播。来关注闽超，昨晚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3轮延期补赛在莆田打响。
7: 主场作战的莆田队2-0力克3名队积分升至第4位。比赛开场后，莆田队借助主场之势频频发起进攻。第39分钟，22号球员李逸轩禁区外一脚远射破门，为球队先拔头筹。下半场第54分钟，莆田队利用角球机会，8号周华龙头球抢点再下一城，将比分改写为2-0。此后，莆田队稳扎稳打，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中场。

0: 进球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大家的这种助威啊，还有我们日常的所有人日积月累的成果。
1: 赢球了确实开心，努力把该赢的比赛都赢下来，然后把主动权一直掌控在自己手里。
2: 本周六英超常规赛将迎来最后一轮较量，截至目前积分榜上，厦门队、福州队、泉州队位居前三，基本锁定争冠组席位，但剩余名次仍有变数。按照赛程安排，八月至十月闽超开启排位赛，常规赛前五名进入争冠组，第六至十名进入优胜组，两组分别进行主客场双循环比拼，共十轮四十场比赛。
3: 由团省委举办的青春福建奋勇争先先进典型晋级官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13号在福州举行。活动邀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党委等四个先进集体代表做交流分享。
4: 吸入八闽青年的奋斗故事，扎根青年，服务青年，用青年的话语体系讲好党的创新理论。
5: 在保供电、优服务中担当作为，以实际行动践行双满意。
3: 大家表示，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以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状态，在新福建建设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6: 14号，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福建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暨福建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福建广电大剧院举行，演出在合唱《妈妈教我一支歌》中拉开序幕。整场演出以同心向党、薪火相传为主题，用歌声回望红色征程，现场同步举行新时代好少年表彰仪式。施维平、林小燕等中国好人感动福建人物代表为新时代好少年颁发证书。
7: 守住心中的光，奋勇向前。
3: 7月12号至14号，第11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科学探究类福建省赛决赛在武夷学院举办，全省25所高校600支团队报名参赛。经过专家网络评审及省赛委员会严格审定，270支团队入围省赛决赛及三等奖评选，其中186支优秀团队晋级线下公开决赛，角逐省级一二等奖。
8: 生命科学竞赛它是培养我们这个学生的这个创新能力跟科学家精神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平台跟抓手，它能够促进我们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省内所有的兄弟院校同台竞技，可以促进我们老师啊进行良好的交流，促进我们省内生命科学领域拔尖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平台跟抓手。
6: 7月12号，泉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工作会议，部署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市县乡镇党政干部带队下沉一线督导，村社网格员全员投入网格化排查，逐一对厂房、作坊、经营性门店、出租房屋建档造册。全市强化问责力度，以刚性问责倒逼各方履职尽责，各行业主管部门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同步铺开分领域专项整治。同时，全市分层开展安全生产专题轮训，督促所有生产经营企业组织全员警示教育。下一步，泉州市将始终保持安全生产高压整治态势，坚持当下整改与长效治理相结合，持续深化全域隐患滚动排查整治，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9: 福建省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拉开序幕，首批五大品类购新补贴已上线，欢迎踊跃参与。
10: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
11: 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
12: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3: 武 武夷山国家公园。

0: 万物共生，青山永续。
1: 青年张府，富美乡城。
2: 减重期间，采购食物时可以优先选择脂肪、添加糖和钠含量低的食物，同时尽量少选或不选油炸食品、加工肉制品、果脯蜜饯、糖果以及含糖饮料等。
3: 参加2026年“根与魂，梦与业”华裔留学生八闽行活动的50名华裔留学生近日走进福安。留学生们走进坦阳功夫发源地等地，了解当地以茶为媒、茶文旅融合带动村民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丝路慈源创意共融闽台青年陶艺创作营暨第四届闽台陶瓷文化交流活动日前在德化举行。来自高雄大学与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的师生同台研学，联手创作，两岸青年在沉浸式研学中感悟德化陶瓷非遗魅力。精彩闽派泉州供销优品 IP 发布暨供销集市活动近日在北京举行，现场20个主题展位、160多款农特优品及非遗文创产品集中亮相，搭建起可品、可赏、可体验的闽南文化长廊。
4: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明显全屋显中，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岱镇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动员部署会召开；
1: 晋江社会各界代表作出承诺，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安全；
0: 我市重拳整治陈岱镇违规搭盖；
1: 内坑镇三征引航永争先，笃行实干向未来。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1: 7月13号下午，陈岱镇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动员部署会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上级部署，按照泉州市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强力度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泉州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第6督导组组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向荣，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副市长王春雷，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黄世界，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工信局局长庄垂生，督导组成员泉州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林建忠，督导组成员泉州市交警支队支队长严清祥，晋江市领导王明元、陈友爱、陈英皇、洪建立、李德明、陈文斗、林小维参加会议。会议强调，晋江全市上下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批示以及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要求，深刻汲取惨痛教训，以背水一战的决心、知耻后勇的态度、雷厉风行的手段，全力以赴消除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风险隐患，坚决打赢安全生产翻身仗。会议要求要高标准、严要求推进，明确重点、铁腕整治，示范带动形成合力，要坚持高标准，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高风险生产经营厂房、人员密集场所以及重点领域的安全隐患，强力推进拆窗破网和拆除污面违章搭盖大整治，确保隐患排查不放过，问题整改不放过，复查消耗不放过，要坚持严要求，按照时间节点雷厉风行推进工作，动真碰硬，严格执法，切实形成高压震慑效应。要坚持五个带头，推动党员、干部、村两委、两代表、一委员、企业家等力量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自查清患，主动清拆，带动全社会主动查、主动改、主动拆。会议强调，要落实责任，守住底线，严肃纪律，讲优罚劣，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责任链条，建立调度会商、信息报送等工作机制，推动形成上下贯通、条块协同的组织保障体系，快速高效推进消防安全清障提能行动，要强化技术支撑，统筹做好服务保障，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做法，加大各领域投入保障，要铁腕督导执法，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杜绝应付式整改，严防回潮情况发生，要加强正面宣传，加大宣传解释和警示教育力度，严厉查处一批典型案例，全面营造浓厚氛围。会上，村党组织书记代表、归上企业主代表、出租房经营者代表、社会人士代表发言，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刻汲取事故惨痛教训，坚决贯彻落实各级部署以及消防安全清障提能行动、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整治七个一律要求，带头自查隐患，主动清拆，以身作则，示范带动全社会主动查、主动改、主动拆，全力补齐安全短板，筑牢辖区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0: 在陈岱镇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动员部署会上，村党组织书记、归上企业企业主、出租房经营者和社会人士代表做表态发言，承诺将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安全。
2: 陈岱镇江头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丁国庆表示，要带头进行问题整改，做到改就改干净。
3: 我已经拜托拆了自己家出租房天台的铁皮棚，要先把干部自己的问题解决好，再去做群众的工作。全村都要排查，一户都不能漏。这次我们主动对接整治专班，我和村两委分片分网格，带着网格员志愿者挨家挨户客，不管是厂房、仓库、小作坊，还是老房子、出租屋，有没有稀巴乱建，有没有堵住消防通道，电线老不老，有没有用易燃材料盖的房子，全部都查清楚，记起来，查出来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不护短。
2: 晋江市人大代表、福建飞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柳飞扬表示，要对自己的企业进行彻底排查，做到自己的隐患自己清。
4: 我们今后要带头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黄道网和逃生窗，该拆的拆；第二个是黄屋顶的违章搭盖，要彻底拆除；第三个是车间和仓库的通道，要全部打开；第四个是生产车间的用电安全，要全面过一遍；第五个是化硅化品和易燃物，要单独管好；第六个是安全投入，该花的钱一分不能省。
2: 陈代镇江头村理想公寓负责人王国春表示，要把出租房当成自己的家来管，做好房屋的安全检查和整改。
5: 作为出租房房东，我们要清楚自己身上担着多大的责任。房子是我们出租的，租客住在里面，他们的安全我们就得管到底。平时不光是要检查整改，还要跟租客签好消防安全责任书，把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写清楚、讲明白。镇里、村里组织的安全培训要积极参加，学了东西回来就要用在自己的房子上。
2: 晋江市人大代表、福建省喜马拉雅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林迪强表示，要把该拆的拆掉、该清的清掉、该换的换掉，把安全这个底兜住。
6: 人大代表不是光开个会就行了，首先自己的厂安全生产标准要过关，七个一律，每一条我都仔细的听了，回去之后逐条对照过，楼顶铁皮防盗网一个月之内全部拆完，窗户就是逃生的路，不能堵死。
1: 连日来，我市结合全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部署，率先在陈代镇、池店镇全域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集中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重拳整治占用消防通道、违规搭建等突出问题，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2: 为切实加强公寓群租房安全管理，杜绝各类安全隐患，13号上午，我市对陈代镇韩口村盛邦精品公寓屋顶封闭搭建进行拆除。该楼宇共有七层，为群租房性质，楼顶铁皮棚整体面积近1000余平方米，存在防火、防风等安全隐患。现场调用起吊搬运车和电焊工作人员对钢架、铁皮进行专业拆卸。
7: 都支持他拆除嘛，就是对我们这些住户有个保证。比如这边本来台风又多，这样拆除更好嘛，把这些安全隐患全部消除掉。
2: 13号，陈代镇方角村工作组攻坚拆除了辖区内一栋三层厂房楼顶搭盖，以零容忍态度消除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悉，此次清障提能行动坚持排查见底、清理彻底、整改一抓到底原则，重点聚焦三合一场所回潮、消防通道堵塞、违章搭建、占用防火间距、彩钢板违规使用等痛点难点，通过企业自查、属地排查、部门联查三级联动，建立隐患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实行闭环管理，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将依法依规采取强制措施，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力求打通消防安全生命通道，为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稳固的安全环境。
0: 自全市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以来，西园街道多点发力，全域攻坚，全方位排查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推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1: 13号上午，在泉州传化公路港物流园区，西园街道安办工作人员、物流办工作人员、专业消防工程师等人员正深入企业经营仓储作业区域，开展实地巡查，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风险，并向企业负责人讲解日常安全生产作业规范要点。
8: 今天就是跟我们的安办工作人员，以及说我们的安办聘请的第三方，还有我们传化公路港的业主，以及说我们这些入驻企业一起来我们传化公路港的入驻企业这边，来对他们进行开展一个平时安全生产作业的一个培训要求，然后现场也发现一些隐患问题，然后我们要求他立即整改或者限期整改，然后后期我们会给他跟踪督促落实，保证闭环。
1: 为织密安全生产监管网络，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西园街道统筹成立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组，整合街道城建办、企业办、安办、物流办等多方力量，以及第三方安全技术人员组成联合检查队伍。本次专项整治实行全域覆盖、无死角排查，做到经营主体一户不漏，重点区域一处不落。
8: 我们园区特批成立了一个园区的安全生产检查小组，我们要对园区所有的企业进行一个全覆盖式的检查，包含物流企业、在建工地、商贸企业以及说加油站这些场所，全面都要进行覆盖。那覆盖过程中我们发现的安全隐患，我们也会建立一个整改清单，然后后续会跟踪督促落实。
1: 下一步，西园街道将持续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行动，通过回头看检查、联合执法等措施，动态清零各类安全隐患，守住辖区安全稳定底线。
8: 下一步，我们会这些工作人员加班加点，每天不论早中晚，对这些园区企业进行全覆盖的检查，然后同步后台

也有工作人员来负责台账记录，把这些落实成一企业一台账，然后跟踪他们的整改情况，确保到时候这些隐患问题全部完成整改。

0: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1: 近日，内坑镇人民政府镇长林宇乍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林宇乍介绍，今年以来，内坑镇坚持晋江经验引领，深入开展深学征优、敢为争先、实干征向行动，主动融入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晋江四个城建设大局，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林宇乍介绍，内坑镇深耕建陶、鞋塑两大传统优势产业，用好用活拖鞋国际数贸城、义乌选品中心等平台，加快打通拖鞋行业内外贸链路，不断巩固提升中国拖鞋名镇区域品牌影响力，落实进品出海、晋商回归、企业家加科学家工作部署。近期，内坑镇联合市招商办赴深圳、东莞开展拖鞋产业链提质增效、晋商回归专项精准招商，紧扣科技赋能、品牌推广、平台出海、晋商回归等主线，精准对接头部企业、科创平台和行业商协会，签约合作内容四项，衔接全市一城一主两辅双湾双带战略布局，强化规划引领管控，统筹片区基础配套公共服务，抓紧推进产教城融合发展区建设，加快站南连接线建设、连山路改造步伐，实施沿线污水管网改造升级，力促离运花园安置房竣工投用，年底实现回迁安置，全方位提升城镇宜居宜业水平。坚持将本级公共财政80%以上用于民生改善，办好12件为民实事，全力保障内坑实验小学今年秋季建成投用，提速内坑中学扩建1期项目进度，深化与泉州一中结对共建，深挖整合红色老区、非遗美食、农特滋补等资源，打造内坑相伴区域公共品牌。林宇乍表示，下阶段内坑镇将坚决对标对表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要求，锚定目标，实干笃行，奋勇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坑实践新篇章。
2: 作为公司党委书记、安踏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昌，多年来创新打造冠军党建特色模式，以党建领航企业发展，暖心服务职工，走出一条非公企业党建与经营发展互促共赢之路。今天的初心如磐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走进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张昌。
1: 在张昌看来，扛起党务工作责任，首要抓实政治引领，因此他始终坚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牢理论武装，带头深学笃行党的创新理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同时推动党建工作写入企业章程，落实双向交叉任职、党企联席会商机制，让党的领导全面嵌入企业经营、管理、决策全链条，从制度层面夯实非公企业党建根基。
3: 党员身份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必须融入日常，建立行动。而在安踏，党员就是表率，要在党建上争当红色先锋，业务上争当冠军标杆，发展上争当奉献骨干，纪律上争当智力模范，把党员初心和企业实干精神结合起来，以党员本色示范引领。
1: 在张昌的统筹推进下，安踏设立集团专职党建机构，实现全业态党组织全覆盖，让红色阵地扎根生产、销售、后勤各个板块。此外，他还推动安踏创新打造冠军党建模式，搭建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业务攻坚、党员服务三维工作体系，通过构建多元党建加融合矩阵，成立冠军星火志愿服务队，推动党建与生产业务、群团建设、公益服务深度融合。

0: 我最自豪的是参与培育安踏冠军党建，让党建成为企业发展的红色引擎。安踏党建稳步迭代，实现了党建入章，落实了双向交叉任职、党企联席会商机制。2021年，党委获评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1: 党建有温度，发展有底气。张昌坚持把服务职工作为党建落脚点，大力实施员工幸福工程，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企业管理效能。在他的推动下，企业投入2.4亿元建设员工公寓，升级职工食堂，开设子女托管班，常态化开展健康义诊，构建起覆盖住房、教育、健康的全方位职工关怀体系，切实解决员工后顾之忧。
0: 建设了员工公寓，解决了千余名员工子女入学，开设了托管班、健康义诊，实实在在的举措提升了员工的幸福感，真切地印证了党建做实就是生产力、凝聚力。
1: 张昌告诉记者，获评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既是荣誉，更是责任，也为他未来持续深耕非公企业党建、服务企业职工注入了更足动力。
0: 我将继续深化安踏冠军党建的品牌，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同时当好员工的贴心人，完善住房、子女入学等福利政策。我也会积极地发挥榜样示范的作用，激励更多的职工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价值。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Pony 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

0: 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一对姑嫂并肩支援前线。
1: 伊认为咱的工作无就袂，伊只要袂了保持安全形象，然后说咱的任务能完成就好。
0: 一所学校百人请战。
2: 同学一家做腰破面头啊，才来社会需要，要求要去健身啊。
0: 一个村庄全民皆兵，
3: 夫妻上战场，兄弟上战场，有的姑嫂上战场，涌现出很多很多的故事。
0: 1958年炮击金门战役中，他们不是军人，却用热血青春在炮火纷飞中守护家园。捞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你走进围头村，走进那段用青春热血谱写的之前岁月。
4: 我们今天请的两位校友跟我们后面的这个苹果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是我们林慧珍学姐，然后这是我们洪兆远学长，对，这是他们两位是夫妻档。那林宪呢，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个参加民兵代表大会的这个代表之一。
0: 在晋江市育英中学，一场特殊的校友座谈会在校史馆内举行，学生们围坐在两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身边，而在他们的身旁还陈列着一颗特殊的金苹果。
5: 育英中学，也就是之前的建江三中，我们一直把它叫做英雄学校。当时在1958年，我们有一批校友到围头前线去支援，去抬担架，去救护伤员，是冒着炮火去做这些事情。那后来主席就把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转赠的一个苹果就送给我们学校。那我觉得这一颗是饱含着爱党爱国赤诚之心。
0: 面对年轻的学生，林慧珍开始娓娓道来。他回忆起60多年前那段改变了许多人一生的烽火岁月。
1: 咱学堂是号做建联的学堂啊，建山学，
6: 建山学堂。
1: 啊，迄阵学堂哦，做好备战的准备啦。
0: 新中国成立后，

0: 国民党残余势力败退台湾、澎湖、金门等东南沿海岛屿，他们依仗美国扶持，不断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窜扰破坏，并准备反攻大陆。1958年8月20号，毛泽东决定集中力量对金门国民党军予以突然猛烈的打击，竟将金井镇围头村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解放军炮击金门的重要阵地之一。1958年8月23号下午5时30分，炮击金门正式打响，459门大炮在85分钟内发射炮弹30000余发，围头前线的炮声震撼了海峡两岸。
1: 迄日拄好安抚啊，4点外钟咯，有人去咧发咯，这是咱全民有任务咯，就将阮乌后山甲调来咱大门口来集合了。校长就去做动员咯，即接到武装部的命令，全民有热情，叫咱赶紧的出发。
0: 战事紧急，当时的中共靖江县委和靖江县人民政府组织动员全县人民，尤其是金井围头的民兵和群众，全力以赴支援围头前线解放军炮兵作战，带好装备，点好人数，靖江三中之前大队的学生队伍第一时间响应号召，赶赴围头前线。
1: 点名点点嘞，就发到出发，乌咱门口做糟糕回头的炮阵连队哦，才半点外钟，去到那边，哇，开始拍炮，啊，我那闷闷俩，一去，我就伫这个墙里的外口喊起高嘞嘞，啊，就大家就按平时学的什么卧倒，就踮咧去喊起高嘞，就大家站兵型卧倒咯，来炮拍过来，拍过去，拍过来，伫咱附近有爆炸咯。结果爆炸的哦，头给翻起来了，有的就落到咱的脚里了，落到咱的心里了。
0: 早在1958年7月，靖江三中党组织就挑选了103名优秀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组成了一支救护队和一支担架队。师生们在校过着军事化生活，课余全部用来练习包扎、抬担架、匍匐前进，甚至学习开车和打枪，因此这支由学生组成的民兵队伍也被称为之前全能队。
2: 是总有四个炮啊，我们那个担架队是负责三炮，那个是最后初中的后高中的。
0: 那几天，负责担架队的洪荣启和同伴在阵地上来回跑了不知多少趟。
2: 10多日，我看一个碗，拢在吃的碗，就是身边要吃的，看去搭一个，拢嘛是跑过飞过去，创下咱根本都算唔知。迄个时阵倒是无想说惊啦，人家有叫咱干哪事，咱就去干哪。无说，这唔知拍到为安尼啊！根本迄个时阵也未啥晓得说拍到伤还是啥物，老费一干哪事。
0: 炮火在眼前炸开，硝烟呛得人睁不开眼。然而，学生们没有退缩，也顾不上害怕，因为他们知道，身后是整个围头。
1: 铁暗啊，我无走，就去搬怀。拍过去的空炮弹箱、炮弹卡，搁着搁补充炮弹壁去当炮位嘞，帮忙修来钢丝，有诶炮位去受损咯，就去帮忙修。无一个牺牲，搁无一个伤。
0: 那一年，他们大多17、18岁，最大的不过20出头，最小的才14、15岁。从校园到阵地，从搬运炮弹到救护伤员，之前大队的成员们在炮火中完成了从学生到民兵的转变。与此同时，围头本村的民兵们也已坚守了许久，陈书全就是其中一个。炮战打响时，他25岁，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也是女民兵排长。前线学

0: 老人，他就放下家里的孩子，带着村里的姐妹们走上了阵地。与他一同去的还有他丈夫的妹妹蔡玉霜。蔡玉霜当时正在晋江三中读书，也是那103名之前学生中的一员。姑嫂二人，一个在救护队，一个在后勤组，在炮火中偶然相遇，从此并肩战斗。
1: 我上去山中的队，山中的十个来，一直给载来，来到电队，这怎样说，伊也来，拍都靠十个坚定啊，炮战分不能只算西线，算东线，西线是海军，东线是炮兵。
0: 炮战刚打响那几天，陈书全他们负责包扎伤员，直到晋江三中的救护队来了，陈书全才把包扎的任务交给他们。自己则带着村里的妇女们退到后方，做起了烧水、送水、煮饭的工作。
1: 打滚子哟，只用做三个炮筒啊，七日七夜无困。我用个无红的条件发好啊，炮拍在烧啊，烧不在掉，人冲头顶哦，这就打打清水坑来，所有米皮下来浸，炮烧再赶紧下来烧，去炮去头顶，怎么是安尼？啊，所以一日稳定接接打水哟。当滚水，当清水，就当了。
0: 那时候，陈书全带着大家冒着炮火往阵地上送水，平均每天要送开水500担，冷水2000担，确保解放军战士们渴了有水喝，每个炮位和水坑随时储满水。
1: 我那是熊熊都得危险。滚水往炮完，一滚拍落去，看伊规个家务也无看伊说死咯，让他缩死咯，让他缩死咯，死咯啦！直直哭死咯，啊！我说目屎过来，死咯死咯！我迄两炮惊着死，我这目睭落来流涕落来，我好好无死来咯，出来落来，你就嫌死，无死我几啊家用啊，无死啊！
0: 陈书全带领的这支队伍由近10名妇女组成。有几位女民兵的孩子还不满周岁，只能交由家中老人照料。当时陈书全2岁的女儿病了，他也只是匆匆回去看一眼，便立即赶回阵地。
1: 我老去该看这就到来了，半吊先去了，前高先去就到来了。哎呦，这到任务啊，到了该拍了，我就得个出动了。
0: 不仅是做好战士的后勤支援，炮战期间，陈书全还担任过瞄准手及指挥员。虽已93岁高龄，当年开炮的指令他还记忆犹新。
1: 各国炮国际各位准备，按照大概炮的准备的，准备这一就报告说，报告指挥说一炮准备好了，啊，说四炮早早的报告海军去拍电，因为咱这就发要炮，就一边就看下看灯笼，一卡就打落电流了。就发大，西卡早打了，西门炮早发出来，就安利派了。
0: 就这样，陈书全和小自己3岁的小姑子蔡玉霜坚守在各自的战线上，虽挂念着彼此的安危，但对做好支援前线的坚定信念，让这对姑嫂在战火中一往无前。
2: 在那场炮战中，我们承担着光荣的一种使命，想的是各家，再来小家，夫妻上战场，还有呢，有的兄弟上战场，有的姑嫂上战场，涌现出很多很多的故事，真的是为了这个各家领土的完整啊，付出了很大的贡献跟牺牲啊，有一种家格的情怀。
0: 他们只是当年围头之前队伍中的部分身影，从他们身上能够看到那一代人的信念，不计个人得失，不顾自身安危，国家需要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3: 特别我们的土孩子哦，一贯都是靠共产党和政府的助学金，才有人一步一步的读起来。咱的感恩的心非常浓厚，所以哦，不管你个气帅干哪子，都无去想伊。平常时，大家要求要去捐款哦，党额是真多，消费资在摇破枕头啊，再来消费资哦。
0: 在炮击荆门战役中，围头民兵荣立2等功、3等功67人， 144人受各级表彰，先后有9位同志出席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晋江三。

0: 深刻的意识到什么叫做苟利国家生死以，不惧战火以及风浪，奋不顾身，义无反顾地去投入到这个前线的支援中，这是非常值得让我们后一代学习的。
1: 那作为一种学校，不能忘记它的初心，更要牢记它的使命，所以我们就力求用一段故事或者一个课本记的形式，让这段故事让学生可感可知，入耳入目，又入脑入心。这个苹果代表他努力的一种果实，更代表他能够将来健康平安快乐，更希望他能够牢记这个金苹果，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整个国家而努力奋斗。
2: 这边在做的是1836年粮食学生安全编团，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学生目前比外面投的嘛。
3: 那个就个吃苦锻炼的路量就多，可能就是专门是吃苦，艰苦奋斗，
4: 艰苦奋斗，好不？
3: 困难苦练，叫人成绩不断提高。
5: 咱福建真爽，咱生在一条，咱是好在啊，也幸运啊。原本咱学堂啊是也好个传统啊，啊，咱就继续发扬咯，哦，发扬咱的优良传统，更上一层楼嘛，哦，取得更大的成绩嘛。
6: 从战火纷飞的1958年，到和平发展的今天。飞头村的故事还在继续，玉秀楼的弹痕依旧清晰，但它不再只是一座被炮弹击中的建筑，而是一座精神地标。当年的炮战前线，如今已成为两岸交流的窗口。
7: 清党化，敢党恩，跟党走，一代的回头人有一代的责任。
6: 烽火青春，之前岁月。一段炮火中的青春，铸就了一个村庄的红色记忆。那些在炮火中挺身而出的身影，早已化作侨乡大地上不灭的精神火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但家国同担的赤诚从未改变。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2: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3: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1: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4: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2: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3: 我喜欢无烟环境。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

0: 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1: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2: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20元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20元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20元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3: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0: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1: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2: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3: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4: 保护我，请控烟。
5: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节俭传下去，中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重拳整治陈代镇违规搭盖，扩容增位加措施共享，晋江交警组合拳破解景区停车难。晋江暑期滨海免费巴士专线暖心开行，东池镇湖头村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开班。临日来，我市结合全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部署，率先在陈代镇池店镇全域开展为期3个月的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集中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重拳整治占用消防通道、违规搭建等突出问题，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为切实加强公寓群租房安全管理，杜绝各类安全隐患，13号上午，我市对陈代镇韩口村盛邦精品公寓屋顶封闭搭建进行拆除。该楼宇共7层，为群租房性质，楼顶铁皮棚整体面积近1000余平方米，存在防火、防风等安全隐患。现场调用起吊搬运车和电焊工作人员对钢架、铁皮进行专业拆卸。
1: 都支持他拆除嘛，就是对我们这些住户有个保证。比如这边本来台风又多，这样拆除更好嘛，把这些安全隐患全部消除掉。
0: 13号，陈代镇方角村工作组攻坚拆除了辖区内1栋3层厂房楼顶搭盖，以零容忍态度消除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了解，此次清障提能行动坚持排查见底、清理彻底、整改一抓到底原则，重点聚焦3合1场所回潮、消防通道堵塞、违规搭建占用防火间距、彩钢板违规使用等痛点难点，通过企业自查、属地排查、部门联查3级联动，建立隐患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实行闭环管理，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将依法依规采取强制措施，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力求打通消防安全生命通道，为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稳固的安全环境。 每逢节假日及周末，晋江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但也存在停车难、停车乱等问题。如何破解停车难、停车乱、通行堵等交通顽疾，成为提升游客体验的关键。今年以来，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主动靠前，通过扩容增位、资源联动、专项整治等便民举措，全方位筑牢景区交通畅通防线，全力擦亮城市文明文旅名片。
2: 安平小景区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每逢节假日车流量剧增。面对景区周边停车难、停车乱、通行拥堵等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科学规划，全面优化景区道路交通秩序，提升群众及游客出行的游玩体验。
3: 新增800个二轮车停车位，有效规范了非机动车、摩托车的停放秩序。
2: 同时，交通管理大队还积极联动周边商圈、场站、农贸市场，拓宽惠民停车资源。

0: 协调这个大润发开放了258个的地下停车位，协调安平车站开放了约120个公共停车位，这两处的停车位面向游客提供了3小时的免费停换福利，那同时这个协调了安海安平菜市场65个停车位向这个市民开放。
1: 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通过扩容增位、资源联动、专项整治、完善设施等一系列便民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平桥景区道路交通畅通防线。近年来，紫帽山景区热度不减，每逢节假日，景区必经之路紫湖路、长信庸堵。而在夜间，紫帽中学接送学生的车流也在短时间内剧增。
2: 紧盯群众环境强烈的停车不便利问题。
1: 联合紫帽镇政府深入摸排，聚焦紫帽山景区车流大，以紫帽中学接送读、两大叠加痛点，将紫帽中学对面一处长期闲置的空地改造成综合停车场，配置220个停车位。
3: 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停车场投入使用后，节假日高峰拥堵指数明显下降，设停车类投诉和交通事故起数大幅回落，实现了景区与校园停车双收益。而在深沪镇港埠避风塘公园，记者看到新铺设的沥青路面湿化有小车停车位及二轮车停车位，有效地满足游客及附近住户的停车需求。
4: 之前呢，就是时候有的时候会堵塞，现在花河这个停车位。 停的比较整齐，有时候走在这里都不会堵车，散步什么也比较好停车。
5: 主动对接属地政府，发挥紧地联动机制，双方联合开展踏勘规划，深挖周边空间潜力，因地制宜，降魂插针的合理增设了50个便民停车位，扎实开展景区周边停车秩序专项整治，还原公共车位属性，引导群众规范停车。
1: 有序通行。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聚焦景区景点道路交通管理痛点，常态化开展停车秩序整治，动态优化停车配套与管控举措，以精细化交管服务，保障群众安全畅通有序出行。13号。 由大湖海洋发起的“竞速自然”守护海洋净滩行动，在东石镇石军村举行。来自全国的80余名志愿者用双手清理海漂垃圾，以实际行动守护蔚蓝海岸线。13号下午，志愿者们沿着海岸线仔细清理塑料瓶、废弃渔网、泡沫碎片等海漂垃圾。 他们当中有大学生团队，也有亲子家庭，弯腰捡拾间便清理出不少废弃物。我们差不多。
6: 就十几分钟捡的这一些垃圾，都有空瓶子啊，有易拉罐啊，有建筑垃圾啊，感觉挺有意义的。懂得要爱护自然，不要乱丢垃圾。这些垃圾可能对海洋类的这些生物比较会有影响吧。希望大家不要乱丢垃圾，好爱护这个大自然。
7: 我们在学校做的一个项目就是为了守护海洋，为了让更多孩子去了解海洋，不仅是净化自然，更是对我们自身的一种净化。
1: 当天。 志愿者们共清理385.05公斤的海漂垃圾，并对垃圾进行分类。据了解，“竞速自然”守护海洋项目由深圳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发起，项目关注沿海偏远海滩的环境、社区发展以及渔民环保意识，通过净滩、社区培训等多元化活动，全方位推进海洋环境保护工作。
8: 我们在晋江这边基本上有办过一些社区的，比如说渔民培训，然后还有一些以旧换新。我们把渔民收集来的一些废弃的海洋渔具啊，像渔网那些，然后拿来去置换一些生活用品。净滩的活动是这次是我们的第4场。整个海域是在前几年是比较的，就是有一点海水会有一点臭味，但是近几年的话，大家会反馈那个水会变清，然后呢，那个渔业的物种也是慢慢的变多。
1: 从净滩行动到源头治理，从自发参与到系统推动，晋江的海洋保护之路正越走越宽，水变清了，鱼变多了，守护蔚蓝的共同行动也在持续蔓延。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暑期滨海免费巴士专线暖心开行，东石镇湖头村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开班，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欢迎回来。为满足市民游客暑期文旅出行需求，营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环境，晋江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市文体旅局、英林镇、金井镇、深沪镇及公交公司统筹规划，精心筹备推出晋江暑期滨海免费巴士专线，市民游客可搭乘全景双层巴士，一站式打卡晋江网红滨海地标，零成本解锁赶海赏日落、临海休闲的夏日海岸之旅。据了解，此次开通的晋江暑期滨海免费巴士专线，运营时间从即日起到8月31号，每周的周五及周末均可免费乘坐。专线往返于英林公交站和深沪自在海站，途经赶海一号站、塘东站、围头观光区站、南江站和石镇海滩站。
2: 它的营运时刻为英林公交站从2点开始发车到末班8点47分。然后深沪自在海那边的首班是3点14分，末班是晚上10点，它的班次间隔为37分钟一班。
1: 专线投用了4辆高颜值双层观光巴士作为流动滨海风景线，串联赶海一号、塘东触角沙堤、围头金沙湾、南江彩虹长廊、石镇海滩、深沪自在海等多处滨海特色景点，让市民和游客一路邂逅海风、沙滩与落日风光，奔赴一场浪漫夏日山海之约。
2: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晋江暑期滨海免费巴士专线，能让旅客多一点来我们晋江。
1: 13号，乐享一下多彩湖头2026年东石镇湖头村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在湖头小学开班。当天下午，在东石镇湖头村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现场，29名学员正在社工老师的带领下开展手工 DIY 折扇活动。
3: 想要学好那些手工啊、画画呀，可以交到许多的好朋友，可以在这里面跟那些小伙伴一起玩耍。
1: 今年东石镇湖头村工会委托晋江市一心社工事务所组织开设乐享一下多彩湖头2026年东石镇湖头村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引入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服务元素，给暑期存在看管难的职工提供方便。
4: 本次暑托班以基本看管服务为主，然后同时呢开展学业辅导、闽南文化传承、安全教育等课程，以托管加教育加文化传承三位一体的模式融入这些特色课程，让孩子在文化的滋养中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暑假。
1: 一入盛夏，暑气蒸腾，紫造人张口闭口念叨的就是镇区十字街那家老牌铺子鲜桶清补凉。这天上午，在慈灶镇区十字街鲜桶清补凉店，虽然外面天气还不是很热，但不时有顾客前来购买店里的招牌清补凉。
5: 有经常过来买。就是小孩也喜欢喝，我们大人的话就是也喜欢喝，这样就比较清凉解暑嘛。
1: 慈灶清补凉的讲究就在料，一份固定8样。莲子、白木耳、枸杞、绿豆、麦仁、红枣、菠萝、莲藕冻，每种食材必须分开烹制，最后用凉白开加冰糖、百花蜜调成清甜汤底，冰镇后食用。正是这一份不同，有的顾客上门购买，有的打电话配送。
6: 就是清补凉啊，就是那晋江我独家呢，30多年就是固定的材料、固定的配方，无过改了。

0: 无你肩负上跑水叫来，我接电话，本身难讲话，之后再加我的微信，啊，再转转我的嘴。
1: 三十多年来，鲜桶清补凉变的是包装和距离，不变的是那八样真材实料。正是有这样的坚守，顾客群体从磁灶到晋江，到全省，到全国，一碗清补凉，清的是暑气，补的是乡愁，凉的是夏天，热的却是人情。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怎么会呢？
3: 我刚刚还说，中国航母攻克了舰载机着舰和起飞的技术，我们没有人牺牲，我们创造了世界奇迹，这么伟大的事业，这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怎么会没有人牺牲？只是我没有想到，第一个烈士竟然是他。你们跟我走。

0: 那边请。和梁总共事了这么长时间，我还不知道他家里的情况。
1: 首长，梁总是在沈阳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里长大的，家里的老母亲已经70多岁了，有梁总的妻子和女儿照顾着，一家人到现在还在普通工人宿舍区里住着。梁总是个孝子，他的母亲知道儿子一直为国家承担着重大的责任，但是老人家到现在还不知道，梁总已经不在了。

一鞠躬。

梁总，梁华同志，本来在庆功宴上，我要跟你说说心里话，说我们海军有多感谢你，没想到你说走就走了。 你是民族英雄，你是国家的功臣，你是我们军队的功臣。没有你，就没有中国航母舰载机。你是我的战友，我们舍不得你走。 你太累了，你睡吧。

梁总，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是一样的人。今天，我发个誓，中国的航母梦一定要实现。这句话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今天对你说。

我们现在测试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把它分割成若干个子系统，由各个公司去做。那么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能够相互适配、高速运转的复杂的大系统。那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试验数据的支撑，这些数据没有人去试验，得不来的。那么谁去试验？当然依靠我们部队的同志。

同志们，战友们，朋友们，尊敬的双方家长的代表们，还有我们帅气的新郎、美丽的新娘们，大家好！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今天婚礼的司仪陶思勇。今天是一个幸福的好日子，大日子。 是两对新人加上一对有孩子的新人的集体婚礼，这样的集体婚礼，这辈子我恐怕只能参加一回了。今天啊，其中的一位美丽的新娘柳妮娜，哎，我为什么先说她呢？这个丫头啊，最终还是选择成了一名军嫂。当初她跟夏医生进飞行基地的时候，我就问过她。 想不想找一名飞行员？其实那时候我就是个试探。娜娜从小在海军大院长大，今天她的父亲因为执行任务没有来到现场，作为军人的家属有多难，她心里最清楚。所以，我今天非常感动。柳妮娜，夏初，陈亚虎。 最后还是选择了我们的飞行员作为终身伴侣，我代表他们，代表我们的飞行员，谢谢你们！同志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主婚人秦大帝同志上台致辞。好。

0: 我这个主婚人呐，没有白来，我带红包来的。不光我带了红包，我老婆吴晓和我儿子秦毅的红包也带来了。我儿子秦毅因为身体健康原因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专门嘱咐我把这个红包要带过来。借这个机会呢，我给大家报个平安。我儿子秦毅啊，经过中医调理，现在两条腿呢有感觉了，能动了。 他现在整天缠着他妈妈说要下来走一走，说要把之前没走的那些路都要走下来。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咱们言归正传啊，下面我宣布，谢振宇、夏初、康延成、柳妮娜、还有于涛和陈雅红，婚礼现在开始。
1: 当然了，那个于涛和雅红的儿子今年都已经这么大了，他们这个婚礼呢算是补办，不算蹭。再次鼓掌。好。哎呀，我没来晚吗？
2: 首长。
3: 首长。
4: 欢迎首长。
1: 欢迎首长。
4: 哎，这桌是六位新人的家长。
5: 啊，
2: 你们好，你们好。
5: 杜燕。
4: 是，小杜，首长您来了，你没忘吧？你当时生这丫头的时候，是谁陪着她的父亲柳尚明同志，在医院里守了整整一夜？
5: 是您啊，首长。
4: 哎呀，没想到一转眼长这么大了，要结婚了，请坐，请坐。
1: 首长，这边请。
4: 好好好。
1: 哦，这个婚礼现场的气氛搞得好啊，表扬。
4: 啊，您这一来啊，把我的风采全给抢了。
6: 敬礼。
4: 咱们部队还是第一次搞集体婚礼，气氛好，以后要多搞几次，啊。
6: 首长，
4: 那我接着主持。接。话筒不用了。同志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证婚人，我们的老首长。
7: 易建邦同志讲话。今天这场集体婚礼呢，我是必须要赶过来参加。站在这里的六位新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骄傲。从中国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的第一天起，谢振宇、于涛、康延成、柳妮娜、夏初、陈亚红，就都出现在。 是非基地，这一说有八年的时间了。我是亲眼看着他们成长起来的。只是有件事儿啊，我不知道。当时除了这个陈亚红和于涛啊，其他这四位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做起了秘密工作，
4: 保密工作做得好。<笑>
7: 谈了六年恋爱，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笑> 这六位新人的家长也都来了，柳妮娜的妈妈杜燕同志，于涛的母亲汝平同志，我们秦大帝的爱人吴晓同志。吴晓同志今天虽然没有来，但是他们这些军嫂所做出的贡献，他们的担当，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我代表全体飞行员，谢谢你，给你们敬礼。 这三位姑娘嫁给我们军人，以及以前还有未来要嫁给军人的军嫂们，我要说，谢谢你们，做别人的妻子可以被宠着、惯着，对自己的丈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可是选择嫁给军人，要让你们受委屈了。一旦我们有任务，军嫂们。 就要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当爹又当妈，病了自己扛，累活自己干，有了委屈自己消化。特别是飞行员，一旦有任务，情绪很关键。你们跟丈夫吵架的权利都没有啊。就说雅红吧，为了怕干扰于涛，默默躲在后面陪他完成了所有的试飞工作。他心中所承受的压力不比于涛小啊。 为什么说光荣军属，军属光荣，军嫂了不起呀？我谢谢你们。
1: 下面我以证婚人的身份宣布：谢振宇、夏初、康延成、柳妮娜、于涛、陈亚红正式结为夫妻，大家祝贺他们。
2: 好。

0: 坐。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康延成，是海军航空大学舰载机飞行员学院的院长。我旁边这位叫耿建林，是本院的政治委员，特级飞行员，金头盔的获得者。 你们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份本院的纪律守则，请你们仔细的阅读。本院纪律守则的每一条都不能够违反，听清楚没有？
1: 下面有请耿政委讲话。今天是你们入校的第一天，第一次集会，也是我这个政治委员第一次给你们上课。 我要讲什么？我和你们康院长、刘波教官、江海教官、王小毛教官。

0: 我刚刚进入建材及试飞大队时，第一次上什么课，我就给你们上什么课。现在开始。 你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我的首长当初让我们看到的画面。这些人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牺牲在中国海洋领土和领空的英雄。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只有33岁，而年龄最小的呢，也才22岁。当中有我的前辈，也有我前辈的前辈，更有近些年来牺牲的我同时代的战友。
1: 当初我们也朝夕相处，亲如故。
0: 当然了。 还会有比我更年轻的战友，为了新中国的国防事业，不断牺牲。就像我的首长一样，今天我不讲他们所有人的故事，我只讲其中一位。他的名字叫于海洋，是我一位亲密无间战友的父亲。他服役过的部队，就是名震中外的海航101团。海航101团，大家知道吗？
2: 知道。
0: 好。 海航101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今天就要讲一讲这个团。
3: 老婆，刚看见你电话，这开学第一天刚开完会。嘿，
2: 好消息不想听是吧？行，我挂了。
3: 哎，别别别，想听想听，你说。
2: 你要当爹啦？真的假的？8周了。
3: 2个月了，
2: 哎，我跟你说啊，我妈说了，得超过3个月才能跟你说。那我实在忍不住。哎呀，
3: 老婆你太伟大了。
0: 老婆，等着我啊，
2: 开
3: 完会回去给你做好吃的。
2: 行，老规矩，
3: 放心去飞。
2: 后方有我。
3: 马上去啊。
2: 起个什么名儿呢？
4: 小康，小康康，刚吃的，我明天给您送过去。
2: 好，好，
4: 还有面包吗？你这怀着孕呢，能不能挑点有营养的吃啊？
2: 我这现在是2张嘴，我不得先喂饱了呀？快快快！
4: 光给干的。
2: 不过我现在这么早睡了，哎呦！今天新神不宁呢。
4: 饿的。
2: 我说夏医生，夏主任，您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
4: 哎，
2: 咱俩不当亲家了。我们夏主任有了，你不知道吗？而且还是双胞胎。
4: 就你嘴快，双胞胎，什么时候？我正要跟你说呢，他把话给抢了。
2: 我今天早上知道的。
4: 我的天哪！
5: 可以呀，你！哎，我说我要不生2个，我都对不起你这双胞胎。不行不行，我得赶紧给我们家老康打电话。
6: 干嘛去啊？
5: 他得努力。同志们，我们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正式入列海军7年了。7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里。 只是一瞬，但是对于我们中国海军发展史，对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我们走过了极为艰难困苦却又光荣的历程。从航母这条线上，我们完成了中国第二艘航母山东舰的入列，2艘航母编队经历远航和作战训练，进入了世界上更广阔的大洋。 从技术、战术、战役层面上讲，我们完成解决了编队联合作战训练，将航母和作战舰船组合在一起，攥成了一个无敌的铁拳。可以这样说，从现在开始。
1: 任何人都不要再小瞧中国航母的战斗力，在这个平台上，我们不再惧怕任何人。从舰载机的角度讲，秦纳蒂司令员、陶子勇政委率领的多支飞行队，七年中跨过了一道道门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我们中国海军史上的第一次。还有康云成同志、耿建林同志，他们率领的舰载机教官队，七年时间里，他们夜以继日、创造性的工作，才有了我们今天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规模和战斗力。我们中国航母舰载机战斗群已经像我们海空军、陆基战斗机群一样，在辽阔的大洋上依托中国航母完成任何情况下的战斗任务，正在成为保卫我国领海、领空的重要安全利益的重大作战力量。
2: 一、二、三。向左转，向右看齐，向前看，
3: 院长口令，
2: 一大队集合完毕，
4: 请指示。
5: 上去，
2: 小心。
5: 讲一下。上去。今天把大家带到这里来，是让你们看一下要式飞行。我先飞一个起落，你们仔细看好了，什么样的师傅教出什么样的徒弟。我不要求你们比我们飞得好，但是绝不可以比我们飞得差。我希望你们毕业的时候都能成为金头盔。耿建林同志出令。
6: 是。
5: 我把临时起飞和着舰指挥员的职权移交给你，临时指挥员同志，动腰准备完毕，请求登机。
6: 同意登机。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5: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6: 出发。
5: 是。
7: 监测大厅集合，
6: 解散。
8: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啥意思啊？
9: 据说这是海军舰载机飞行员的八字真言，一正邦老将军留下的。
8: 哦。

0: 钥匙飞行是怎么飞的啊？
1: 洞中，我是洞妖，你进入着舰通道。
2: 洞妖，洞妖，我是洞洞，按着舰程序降落。
1: 洞洞，洞洞，洞妖明白。
3: 快看，马上着舰了，都看好了，用的是钥匙飞行技术，加力撞击着舰。

0: 怎么了？
1: 系统异常，
2: 检查故障。
3: 立刻跳伞！
4: 我来试试。
5: 系统异常。

0: 梁金，
1: 你要当爹了，八周了，
0: 起个什么名儿？小康，小康康。

0: 怎么了？康先生怎么了？你把话说清楚，怎么回事？
1: 喂。

0: 不光是走你前面的，幸亏你在我身边如何说。我要走你前的，我那墓碑上你给我写上：“天霸已当机，来日再斩。”等等等等，吃点甜的，心情好。人之将怎么样呢？其言也善，鸟之将怎么样？清明也爱呀。以前你只是技术好。
1: 现在你这个境界，咔一下拉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总要有人去做这一撞。为了不让我们的子孙去撞，我们就得去撞。所以，我们这回的风头名出大了，大伙说是不是？
2: 是。
1: 不管你以后飞多高飞多远，我都跟着你了。
0: 你要是连这个坎儿都过不去，你都对不起自己这么多年努力。
2: 哎，老谢，我问你个问题啊。 怎么样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飞行英雄？
3: 伟大的飞行英雄，首先是不能战胜。
2: 那这种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失败啊？
3: 没有失败，只有牺牲。

0: 全球每年发生鸟撞飞机事件多达20000多起，但康延成的牺牲仍然让我和战友们都不可思议，痛惜不已。在康延成的追思会上，听到学员们朗诵李大钊的文章，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之中，又让我和战友们倍感欣慰。眼看着一轮又一轮你追我赶的学习钻研，龙腾虎跃，争当先锋的空中练兵，我不禁感叹，延成，有你做我的僚机是我一生的骄傲，而你培养的学生也一定会成为优秀的僚机长机。
1: 司令员同志，请您临时代理现场 LSO 指挥这次示范作业。
2: 杰林同志，这是康延成同志牺牲之后的第一次教学示范试飞，你来指挥，我来飞。
1: 大队长，您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舰载机学院不是没人了，康院长牺牲了，这次飞行首先是我，其次是王小毛、江海、刘波。
2: 杰林，你不要误会。
3: 杰林，能听我说两句吗？
4: 我当初是老康的政委，我现在是舰载机学院的院长。
1: 谁说什么，我都要下一个飞。
2: 老康是我的僚机，他没有完成的飞行任务，应该由我来接替，由我来完成。
5: 建林，首长已经批准了你的要求，由你转任舰载机飞行学院的院长，接替康延成的职务。振宇这次飞完，你后面飞的机会多的是。
3: So.
1: 好。
6: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2: 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6: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7: 心无片云，静如止水。

0: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军人，除了责任以外，还可以做一位空王，可以成为飞行的艺术家，可以做空王之王。那个时候我就有了自己的梦想。你是空王之王，我要成为空王之王的僚机。
1: 我来做你的僚机，
2: 董瑶，可以起飞。

0: 按卓见程序卓见，动摇我是动动，按卓见程序卓见，按卓见程序卓见，
1: 动摇明白。
2: 看，马上卓见了。
3: 哎，看好了，用的是钥匙飞行技术加力重击卓见。
4: 再看几回，咱们就能开会了。
3: 别睡，好好看。

今天是他们，明天看我们的了。我们一定要比他们这一代做得更好。必须的。好。伴随着强军号角，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建设劈波斩浪，快速向前。继辽宁号、山东号航母列装，福建号也开始了海试任务。 这是一艘由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满载排水量超过80,000吨的弹射型航空母舰，它将进一步提升中国海军的作战能力，推动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进程。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培养更多更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秦大帝圆满完成了他的使命。 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看着如今新一届的飞行员，说心里话，我真挺羡慕他们的。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舰载机更先进了，训练教材更成熟了，各方面保障条件也更完善了。 他们有机会参加各类大型演习，也经常执行极难险重的实战化任务。

0: 但我还是会经常跟他们讲一讲英雄余兆年的传奇故事，也会分享是非大队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你可能会问我，这些陈旧的故事会不会过时了呢？我想说，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精神坐标，英雄的故事不仅不会过时，反而会历久弥新。空中拼刺刀，只争朝夕，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心无片云，静如止水。这些精神的光芒将穿越历史，连接未来，引领着一代又一代舰载机飞行员不怕牺牲，攻坚克难，昂首阔步，勇往直前。
1: 想什么呢？我在听。
2: 阿姨，你在听什么？
1: 和平。和平的声音是可以听到的。我们现在听到的每一声海浪的声音，都是和平的声响。
2: 阿姨，那我可以跟和平说说话吗？
1: 当然可以了。
3: 这个时刻，您想对伟大的祖国说些什么？请您面对镜头。
4: 我代表空中编队，代表中国海军，向祖国人民报告：中国近海，任由他人肆意妄为的时代已经

0: 来，您的菜啊，拿把葱走啊！
1: 哎，拿这么多啊？
0: 哎呦，
2: 我觉得你这样亏死了呀！
0: 这才一点点，好吧？
1: 10块钱一斤。
0: 哎呦，这个刀都有点老哎，8块钱好吧？9块吧。哎呀，我老在你家买的，快点来给我蒸一斤。
3: 在上海，即便是我这样一个天天买台烧的外地媳妇儿，都懂得房子是一个人的脸面。上知脚，下知脚，内环、中环、外环，商品房、经适房、拆迁房，买什么样的房子就是什么样的人。至于租房的，那都是无根的浮萍。而对我来说，房子呀，不只是脸面。 更像是刀刀见肉的里子，伤筋动骨。上海啊，上海，我做梦都想在这里拥有一套房子，一套真真正正属于我自己的房子。
4: 闭上眼睛，全身放松，注意感受自己的呼吸。 让你的呼吸缓慢、深长，从两脚开始。
0: 哎，还没起来啊？要命了！几点了？快起来吧！
5: 嗯，
0: 老虎快起来了！今天还有好事呢，快点！姐夫，你上厕所怎么不锁门呢？快漱口洗脸！啊，不要这一臭！
5: 谁？
0: 我牙疼，上火了。苦瓜汁我给你炸好了，一会儿再吃啊，先把药吃掉。
5: 哎，
0: 橘子啊，那八宝茶给你放在这边了啊。
6: 喂，
7: 青鱼，我错了，我做错了很多事，我不应该。
6: 你错什么了呀？你没有错呀，只是我们俩真的不合适。

0: 那这样吧，明天下午我来拿行李。
1: 小老虎，动作快一点啊！我饭马上就好了，你们快一点啊！
0: 可是有些事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
2: 老五，快一点，要上学了。
1: 爷爷，那家油条今天关门，换了一家买，好像不太好。你
3: 老婆，
1: 哎，
3: 我姐送我那个白色的格子衬衫在哪儿啊？
1: 在那个大衣柜子最下面一格。
3: 老婆，我那个皮夹子在哪里啊？
1: 看看在不在小老虎的那个书包下面。
3: 老婆，我手表在哪儿啊？
1: 你的手表在厕所，昨天晚上你放的。头在你的脖子上面，脑子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喊喊喊！哎呦，怎么了？
4: 姐，我们聊聊学校。
0: 就说为了白衬衫吵架这件事，你干嘛那么喜欢男人穿白衬衫啊？你给我买点 Gucci Prada 不好吗？明明是一个价钱。
1: 奶奶，这两个药医生跟你说是饭后要一个小时吃的啊，给你单独放在这个地方。
2: 小杰，我这眼镜怎么修好了？
1: 我给你修的呀，万能胶粘一粘就可以了。哎，今天测验哎，你吃这个要考零蛋的。
2: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来，小老虎，今天啊，吃两只蛋，再加一个油条，考100分。
5: 阿姨啊，
6: 哎，
5: 你待会儿把他的东西收拾出来，简单归拢一下。他今天又过来拿。
6: 好的。
5: 脏衣服不用洗啊，直接扔给他。
6: 好的。

0: 我都忘了问你了，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回来这么晚啊？哦，
1: 昨天那夜校下课太困了，在地铁站上睡着了。
2: 你还能睡着啊？你平时白天有没有什么事情，像个老太爷一样的，还能在地铁上睡着？快一点，快一点！
0: 怎么不能睡着？我下了班还要上课，我又不是铁打的老。
2: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计较，那我给你写下来了，好好背熟了啊，把这个事情给我完成好，听到没有啊？
0: 听到了。
2: 啊。

0: 喂，小刘。
1: 姐，世纪尊你的效果图我给你发过去了。
2: 不得不说你真有眼光。摇号的人从世纪公园这头
1: 抬到那头，好几百米啊！我削尖脑袋才给您找到这一套，
2: 特别适合像您这样的成功人士，
1: 错过就没了。
0: 好呀，谢谢啊。

0: 这么好的房子，上哪里去找啊？君姐，我跟你说，这套房子的性价比是最高的，比我之前带你看的那些都好，对吧？60平，才250万。哎，而且你也知道的，附近那个白云公寓啊，还有那个紫竹园，他们现在就隔2条马路，单价卖到6到7万一平了。找到这套房子真的不容易啊，我可是花了大心思的，可以这么说，这套房子是万里挑一，实惠到家了。
1: 你这个房子位置嘛，看着还可以哈，但是这个房子太老了，20年房龄有了吧？
0: 差不多20年。哎呦，但是现在嘛，这种价钱嘛，也不可能买到新房子的呀。很多客户买这个房子就是为了小孩读书方便，他们自己不住的。
2: 这种房子自己还不住啊？
0: 啊，那这个房子自己住还是很好的，因为它采光啊、通风啊各方面都很好的，自己简单装修一下。
1: 不要太实惠啊！这简单装修一下怕是不行吧？这个厨房都得打掉，你看瓷砖全掉了。这样吧，我也看了不少家了，你也蛮辛苦的。这家呢，说实话还算凑合，你跟业主商量一下，看看愿不愿意再便宜我20万。他要是同意的话，首付能提到40%。
3: 好呀，我再跟业主说说。
1: 我刚出来，我跟你讲啊，我这边已经谈的差不多了。 就看你今天晚上的表现了，你要表现好一点，听见没有啊？怎么样也要搞到100万，实在不行的话借我们80万。
3: 我昨天晚上跟你交代的，你记住了啊？
2: 记住了。
1: 那个时候小老虎还在我肚子里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要买个房子，你死都不离，我现在好了，看房价涨的。
3: 谁跟你抢了道了？
1: 以前的事情不提了，但这次买房子，你不要给我掉链子，听到没有？我昨天啊在路上又看见两对抱在一起啃的。
4: 都是那个学校出来的，这样怎么行啊？你说这个菜场中学什么都不教，就教人谈恋爱，那将来小老虎怎么办？啊，我40岁可不想当奶奶啊！
5: 你不要乱讲好了，那个学校的出过人呢。
1: 我不管，反正今天他不是回来过生日吗？12点之前你一定要把钱给我交到手。
4: 这个没有什么事情求过他吧，就是个事情，而且不是为我们自己，是为小老虎的将来买房啊。我都给你写好了，你背背手就行了呀。
0: 不是，
4: 你
0: 这个写的吧太刻意了，我不好开口啊。
4: 我警告你啊，不能再当鸵鸟，要有一家之主的样子啊！
0: 好，知道了，知道了。
4: 好，好。阿佳，今天是你生日，明天呢我生日，36了，不小了，儿子也都7岁了，大孩子了，需要有自己的空间嘛，你懂的呀。阿佳。

我跟小晴呢看中了一套房子，离这里不远吧，就一碗汤的距离。我们呢想跟你借一百万，想借一百万当首付，钱我们一定会慢慢还给你的。阿佳，今天是。

0: 顾总，生日快乐！谢谢。
1: 生日快乐，顾总！
2: 生日快乐！
3: 快乐，快乐！
4: 生日快乐！
5: 谢谢赵总。
4: 你现在是厉害啊！你知道吗？这几天有好几个大老板都跟我打听，居然比预期整整多了30%的认购额啊！实在是厉害，是不是？
6: 是
7: 是是。
4: 那还不是因为去年总公司200亿的并购项目做得漂亮，还有大家伙的努力。
7: 我只不过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捡了个便宜罢了。哎呦，可不敢这么谦虚啊！好了，大家都去忙吧。
8: 好，好，好，
3: 谢谢。
7: 哎，不过你愿意放弃华夏核电这种超级大单，去给一个刚刚成立2年的小公司做上市，这辛苦不说，其中的风险也很大。我就很好奇啊，你这是什么思路？
3: 你说嘛，小公司的佣金高啊，你看华夏核电那种，成分消费也不过万三，可是呢，还不止溢价分，怎么看得上呢？
9: 是啊，
3: 所以啊，还是小公司，他都是求着咱们，只要 IPO 过会啊，他多少钱都是肯给的。嗯，不像那些大公司，不用打广告，也不用做路演，风险小，收益肯定也少呀。Sandra从来不做这种4平8稳的项目，要做就做别人啃不下来的那种。哎呀。
9: 胆子也真是够大的，这风险大，收益自然也大呀。哎，
3: 你们猜猜他这一单能拿多少？100万，是一个 percent 呀！真的假的？真的。哎，7-8亿的项目，这该死死苦啊！
9: 天哪，高啊！
3: 怪不得这么多有钱的男的追他。

0: 哎，帮我把根稍微剪一点
1: 啊。桑稚啊，我们刚刚都在猜今天中午是不是不用自己买饭啦？
0: 你就跟大家说今天中午我请客。
1: 好嘞，刚刚送到的。
0: 谁送过来的呀？
1: 看看。
2: 嗨，生日快乐！此时此刻，虽然你拥有美丽的容颜，但我仍想告诉你，有一天，当你老了，多少人爱你风韵妩媚的时光，爱你的美丽出自假意或真情，但唯有一人爱你灵魂的至诚，爱你渐衰的脸上愁苦的风霜，沉香。
1: 跟花一起送来的，
0: 啊，谢谢。你帮我把花插一下吧。
1: 嗯。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青云 Happy birthday to my love.
0: 喂，
2: 喂，你好，我是展翔。
0: 哎，大哥，我小学的时候男生才超市追女生呢，况且你这事也太老了吧？
2: 是吗？他们跟我讲，这是国外一个很有名的诗啊，
4: 你不喜欢？这样，今天你生日，
2: 我用你的名字，咱们在上海开一个最有腔调、最小资的图书馆，
4: 怎么样？
0: 你一个暴发户开书店，里面能卖什么正经书啊？哎，你这个钻石项链实在太贵重了，你知道我不会收的。我晚上回家。
2: 哎呦喂，我送出去的礼物被退回来。那我的脸往哪放啊？
0: 你信箱是不锁的吧？我晚上直接放信箱了。
2: 行，
4: 今天中午同事怎么跟你过生日啊？
0: 我同事很拎得清的，女人过了30岁以后就不再过生日了。
2: 那吃什么呀？中午？
0: 老规矩，对面日料店点一碗拉面，就算庆生了。
2: 嗯。
5: 这个怎么卖啊？
6: 这个10块钱3个。
5: 还有比这个更真的吗？
6: 学校的是10块钱1个。
5: 那你给我来一个，行不行？3块钱。

0: 南深路68号，就是这里，我们不见不散哦。
1: 不见不散。
2: 阿姐生日快乐哦！36岁是人生最灿烂的季节，祝阿姐人生之花越开越美丽。
3: 生怕别人不知道我36岁了，明明比我大，一口一个阿姐倒是喊得起劲。
4: 阿姐，生日快乐！
5: 我最亲爱的大表姐，生日快乐！祝你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越来越优秀啊！
6: 姑姑祝你生日快乐，年龄什么我就不提了，你自己心里清楚就好。
7: 青玉，姑父祝你事业有成，早日当上中国投行界的第一女强人。
8: 事业有成，家庭就不要了。
7: 兼顾，兼顾懂不啦？青玉自己心里有数。
6: 36岁嘛，也还可以的，问题不大。现在40岁嫁人的多的是，大伯母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别的都是假的。
2: 大伯祝你生日快乐，长命百岁。
9: 阿佳，每次看到你过生日，我就晓得第二天我也要老一岁了呀。
2: 老什么呀？你是老，阿姐是正当年，不好比的。
10: 喂，爸爸。
11: 哎，群里的消息看到了没有啊？
2: 看见了呀。你专门打过来就问这个事啊？还是什么意思啊？
10: 我看有什么意思呀？
2: 我专程打电话来是给您老人家拜个寿，
10: 祝你生日快乐。另外啊，晚上早点回来，我买了大螃蟹的。哎，小
2: 生日就不要过了。
10: 小生日也要过呀？还有啊，把小婶叫到一起啊。分手了？什么？
2: 分手了，前几天刚分的。
10: 这次又为什么呀？
2: 性格不合。
10: 哎呀，我的天哪，又是性格不合。哎，你敢不敢换个新鲜的理由啊？你到底要找个什么样子的呀？人别人家找男朋友就是为了结婚，你找男朋友呢，就是陪你过家家呀，看看电影，吃吃饭，松松礼物。哎呀，你说说你这些年找了几个男朋友了？
2: 啊，你以为你还18岁啊？
12: 爸，你怎么又来了？
10: 我不讲了，我懒得和你讲了。哎，这个草莓的，
2: 爸。
10: 你不会再买
12: 生日蛋糕吧？买什么生日蛋糕？我有钱供给你买蛋糕呀！你就讲你晚上回不回来吧。过
13: 来，肯定过来，座椅板带好，听凭你老人家发落。
10: 哎呀，好了好了，挂掉挂掉。
12: 这。
13: 我跟你说，他们家的烤的是巨大，买过好多次啊。
12: 公司那个又三千万上，我又太火了。
13: 哇，
12: 你现在可以啊，成交。
2: 哪儿啊？
14: 哎，我订好位子了呀，老板，老板。
15: Happy birthday.

0: 我1997年在浦东金桥买的人生第一套房子，那时候每平米均价也就3000块钱，
1: 3室1厅，总价不到30万。
2: 3室1厅，30万，太便宜了吧，哥。
0: 大哥，那是你现在觉得便宜，

0: 那时候啊，我是全部家当都给铺进去了。
1: 哎哥，后来呢？后来那些房怎么卖的？
0: 后来啊，借钱，东拼西凑该问的全问过了。那时候啊，那个首付的比例比较低。
2: 再后来啊，限购令下来了，
0: 就不敢了。所以现在没办法，
3: 手里攒了有几套房子。
4: 您真是太厉害了！
5: 是啊，不行，我得敬您一杯。
6: 来来来，敬展老板。
5: 谢谢。哎，对了，那你买第一套房子的时候也就20来岁？
4: 没有，你们抬举我了。那时候还不到20岁。
5: 娘娘，你可真是一神人。
0: 我给你拍张照吧。哎，今天啊，是我的女神青鱼的生日，我们一起来祝她生日快乐，好不好？
2: 生日快乐！
4: 谢谢谢谢谢谢。哎，
0: 你挺开心的啊。
5: 你这样都把我手下教坏了，以后都不好好干活了，就想着坐地收租不劳而获。
0: 什么不劳而获？我这个买进卖出也是劳动人。
5: 想当年啊，我16、17从广东到上海来，那会儿我还是一个年轻小伙，一头乌黑亮丽头发。现在我就2根裙摆了，我不染发都不敢出门，寸呐！哎呦，你来上海住了十几年，上海话我们倒是讲得一塌糊涂，就这句讲得最正宗。
4: 哎呀，乡音难改吧，我这是念旧。你晚上有什么安排？
5: 我晚上啊，有安排了。
4: 疯了吗？你怎么知道的？我的情报网很发达嘛，咱们小区还有您这么多，我安排了多少眼线，你知不知道？我连你每天倒几次垃圾，我都知道。嗯，
5: 你这么厉害，那我上次问你的事情，怎么到现在都没有下落？啊？
0: 哇，你这事情有点特殊，意外。中国人口这么多，你给我点时间。
2: 哎，大哥，我这一听，你是想追我们老板啊？
0: 哇，你这么说话，你老板是能用追来形容的吗？
5: 她是我心目中的女神，像她这种是用来膜拜的。
0: 我每次见她的时候都丑啊。
5: 行了，直接鸡皮疙瘩都掉一地了。那我们去上班了啊！
0: 哎，晚上真不是。
5: 拜拜。
7: 拜拜拜拜拜拜。
0: 青雨，生日快乐啊！
7: 拜拜。

0: 声哆呢？
1: 声调，小老虎，声调。
2: 炖了鸡汤，还有螃蟹、清蒸鱼，一会儿啊再炒个小菜，咱们就吃饭了啊！
1: 爸，你放在那边，我马上来弄。
2: 哎，好。
1: 哎，休息一下下啊。
3: 长得高高的，
1: 小老虎，现在是5点钟，你先把学校的作业花半个小时写完，然后5点半我们吃饭，给你20分钟吃饭，10分钟休息，1小时钢琴，8点半一定要睡觉，今天一天结束啊！
3: 你把孩子也管得太紧了呀，他现在长身体的时候。要吃好，休息好，这是将来我们长得高高的，好吗？
2: 小老虎，慢些吃，来，正宗苏北草鸡。小老虎正长身体，多吃鸡腿啊！
3: 喝点汤，烫啊烫！
2: 你说今天是青衣和顾磊的生日，晚上让小老虎一起吃饭多好。
0: 他6点多钟网课呢，而且一个星期就这一堂课。
4: 可以看回放啊！
1: 看回放？你倒是点播呢，还看电视看回放？直播多好呀！你错在哪里？老师马上纠正了。100多块钱一堂课呢，抓紧时间，快点吃。
3: 新社会呀，你搞得跟以前学徒工一样，饭都不能好好吃。他正在长身体，营养跟不上怎么行啊？
1: 他是营养跟不上的样子，你看他营养过剩的样子。现在的小孩一个个娇生惯养的，女孩子还好，男孩子不能这么养的，不养下去要成窝囊废了，软塌塌的。
5: 阿佳，今天是你的生日，明天是我的生日啊。小老虎呢也大了，对吧？需要有自己的空间。我跟小晴呢看中，我跟小晴呢看中一套房，想问你借点钱付个首付，钱我们一定会还的。对对，

0: 哎，姐夫，
1: 回来了。奶奶，
0: 怎么了？不是，那有话好说吗？我一天忙到晚，把你像祖宗一样供着，就希望你能把财会证给我考出来，换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别的我没有诉求啊。哦，你现在倒好，课不上了，直接去看电影了。这是被我发现了。 我要是发现不了，下次是不是直接去K歌了？再过两天就去开房了，是不是？你说你一个大男人，你好意思吗？啊，一点担当都没有，天天这样混吃混喝，丢脸吗？奶奶，爸，
2: 干嘛呢？
0: 顾磊又怎么了？
2: 我让你背的你都背住了？
0: 背熟了。
2: 好，
0: 背了一天呢。 今天晚上借钱是头一桩的大事，这个事情办漂亮了，我就不提了。要是借钱这个事情你给我办砸了，我新仇旧恨跟你一起算，你碰都不要想碰我，听到没有？
3: 阿姐回来啦！阿姐，生日快乐！谢谢啊！
0: 这是我给你打的围巾，你看看看喜不喜欢？
3: 还有生日礼物啊！
0: 啊，这个毛线很好的，不掉毛，不起球。 谢谢啊，小琴。
3: 哎，不客气，来来来，阿姐回来了，我们好上桌了呀。吃饭，吃饭，吃饭了。谢谢。来，上菜。
4: 快快快，先吃饭了。
3: 爸，啊，你有没有给我准备生日礼物啊？你让奶奶讲一讲，
4: 把你生出来养这么大，这就是最好的礼物，还要什么礼物？
3: 说的冠冕堂皇的，其实就是小气。你不给我准备礼物，我给你准备礼物了。
4: 哦呦，
3: 给你新买了一副眼镜，度数跟以前的一样啊。奶奶。 这是给您泡水喝的，对身体好啊！
4: 还是青鱼对奶奶最贴心的。
3: 还有倩倩和小琴的，你们俩一人一个。
4: 谢谢阿姐。
3: 哎呦，每次出差都给我们带礼物，以后不要这么破费啊！
4: 都是自己家人，客气什么？哎，小老虎呢？哦，
3: 他在上网课呢。哦，行了，别撅嘴了，有你的礼物，生日快乐！
4: 谢谢阿姐。 今天啊，是
3: 青鱼的生日，过了12点呢，就是顾磊的生日。妈，
4: 蛋糕我都准备好了，一起过。
3: 青鱼啊，嗯，这个眼镜好，老清楚。
4: 是吧？爸爸戴上很洋气的。
3: 好看的，阿姐眼光好的。爸，你喝点白的吧。
5: 好。
3: 来来来，都满上了啊！来，奶奶说两句。
4: 我们祝。 你们两个人生日快乐！
0: 哎，
1: 生日快乐！
0: 阿姐，生日快乐，长命百岁啊！
3: 谢谢。
6: 福如东海，寿比南。

0: 山，生日快乐！妈妈，我想要这个书包。你不是有背包吗？那个我不喜欢了。刚买的你就不喜欢啊？喜欢啊！小老虎，姑姑给你买个喜欢的乐高。
1: 谢谢姑姑。
2: 姑姑和爸爸的生日。
0: 爸爸生日快乐，姑姑生日快乐！
3: 谢谢小学生。
1: 妈妈，那我的背包呢？
4: 书包，书包，回头再说，去吧。
0: 好了好了，
1: 吃菜了，吃菜了。
0: 来来来，
1: 吃菜吃菜吃菜。好好好。君宇啊，真的又分手了？那还有
0: 假的呀？再说了，我不结婚多陪你两年不好吗？
1: 切，算了吧，你还是早些结婚，能让我多活两年吧。啊，叫你回来吃饭。
0: 还是给侬过生日，三请四请，你这才姗姗来迟，我可不敢当。小佳，螃蟹好了吧？啊，我去。你怎么了？今天不舒服啊？
1: 螃蟹来了。
0: 哎呀，特地给你买的，知道你喜欢吃这个。那么多菜啊！爸爸，嗯，这个是你做的吧？
5: 来，顾磊，吃哦。
0: 阿佳，我要跟你借钱。借钱？借钱干什么？嗯，
5: 买房啊。
0: 不好意思啊，可能不行。啊？借钱本来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很不凑巧，我也要买房。
6: 你也要买房子？啊？
0: 是啊。多少钱？什么房子呀？这么贵？外面镶金子了呀？哎呀，爸爸，你不要大惊小怪的。这个价钱买套房很正常的。再说了，我那个房型很大，单价呢也不算很高。现在不是有限购政策吗？所以买一手房更合适。你觉得贵，人家打破头抢的呢。
6: 我跟你讲呀，你现在不是没有房子住，何必要伤筋动骨又去买一套呢？这
7: 么多钱，我这辈子不吃不喝都挣不到啊！
8: 上海的房价现在僵在这里，不上不下，卖这么贵的房子，如果跌到了怎么办呀？
7: 是啊。
0: 哎呀，现在做什么没有风险啊？长远来看，我觉得一线城市买房就是很牢靠的呀，而且我那个位置好啊，在内环里，是稀缺资源，真的是买一套少一套。
6: 阿姐，你是买一套呢，还是置换一套啊？
0: 我不置换，直接买。那你怎么好直接买呢？你又不打算结婚，没有买房资格呀。
6: 君宇啊，侬不会是要结婚才想买房子吧？
0: 不是都说分手了吗？哪里来的结婚啊？
6: 不结婚买什么房子呀？
0: 哎，阿姐，你总不好违反政策吧？对对。
6: 小琴讲的对吗？你想一想，你就算买了100套房子，不结婚，侬还是孤家寡人一个。
9: 阿佳，我看这样，你干脆呢，真的去给我找个姐夫，这样婚也结了，房子也可以买了。
6: 哎，顾磊讲的有道理。这样，你先把婚结掉，之后你买2000万还是买2个亿的房子，我都不去管你了，随你怎么样。
0: 你们王经理今天来找过我了，
5: 找你干嘛？
0: 你觉得呢？
5: 反正不会是表扬了吧？
0: 哦，你倒是有自知之明。

0: 是不是你老婆逼你跟我借钱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你们。
1: 真的不借。
0: 你想不想让我借吗？
1: 我其实真无所谓，我们又不是没地方住了，对我来讲买不买都一样。
0: 你说他为什么突然要买房啊？
2: 我就是想搬出去啊，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怎么了？我伺候公公，还要伺候公公的老娘，一年365天，全年无休，就跟马路上的便利店一样，天天要工作。
3: 就是啊，姐，你太辛苦了。
2: 辛苦一点我不怕，但你不好总只靠我一个人吧？妈，女儿捧在手心里面，什么活都不干的，活该累死我这个儿媳妇。
4: 爸。
5: 其实我觉得他想给小老虎买一套房子，也没错。
0: 我觉得不是很合适啊。如果是你要买房，不管多少钱，我都可以借给你。但如果是他的意思，你又不那么赞成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哎，爸，我估计他今天借不到钱，可能会跟你借。你千万别一心软就答应了。
5: 那我怎么讲呀？我说没钱啊。
0: 没钱，没到期买黄金、买股票，留着养老，怎么讲都可以啊。反正就是不借啊，
5: 这不就搞尴尬了吗？
0: 意思到位，话可以说得客气，这有什么可尴尬的啊？
6: 毕竟我们还是一家人嘛，不要分得那么清楚。
7: 那顾磊，你到底想不想买？你说呀。
1: 我真觉得随便，买也行，不买也行啊。
0: 你要明白，你是一家之主，这种想法。
2: 姐，他们怎么总这样？
0: 哎呀，
2: 他们是嫡嫡亲亲的一家人，防着我这个外人。哎，姐，你这孩子都给他们生了，还外人呢？有什么用啊？外人就是外人。
0: 爸爸早点休息啊。哎，阿姐走了。小琴今天辛苦了啊，让你做了一大桌子菜。
2: 哎呦，应该的。哎，你去把我给阿姐准备的那个布袋子拿过来。
0: 真不好意思啊，小琴，你说买房子这种事儿都赶到一块儿了，也没帮得上你。
2: 哎呀，没办法，谁叫这个事情这么不凑巧呢？
0: 哎，你要能理解就太好了。我刚刚还在跟爸爸讲呢，你说家里要没有你真的不行的，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撑着，我心里有数的。
2: 哪里啊，阿姐，你平时没少贴补家用，那么我们出点力气嘛是应该的呀。阿姐，你才是真的有本事呢。我都说了，顾磊要有你1/10的本事，我笑都要笑醒了。
0: 不一样呀，顾磊有顾磊的好，他有很多优点，我身上就没有。
2: 啊，他有什么优点啊？我倒不知道呢。
0: 那顾磊比较心善，不争不抢的。但是呢，他这个性格确实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所以你也要有点耐心。反正这个家里，你好，顾磊就好；顾磊好，全家人都好。
2: 这个道理我是懂的。
0: 行，那你别送了，赶紧上去吧。
2: 好。

0: 真舒服啊！我要是青鱼啊，一辈子当老姑娘，该吃的吃，该喝的喝，不忘此生哦。
1: 人家请我们到这么豪华的地方来做美容，这一张面孔就要好几百块钱呢，你还骂人家老姑娘？再说，她又不是嫁不出去，她是不肯嫁。
0: 我知道，她妈妈死得早，一半是你这个姑姑带大的，婚姻大事都向你看齐。不过女人生孩子太晚，身体不容易恢复哦。你看你现在都是一身的病，瘦的一点脂肪都没有。
1: 你那么胖就好啊！我大哥整天在家里弄他那些竹片子，他有没有好好的看过你啊？
0: 爱看不看？
2: 爸爸吃水果。
3: 哎，好。
2: 哦，你床头那两件衬衫啊，我给你洗好也烫好了。
3: 哦，其实也不用拿，我这老头子了。
2: 爸，还是想跟你说说房子的事情。你看青鱼现在比较困难，你能不能帮我们一点啊？哎呀，
4: 爸的钱是用来养老的，你问他借钱干什么呀？
2: 我知道爸的钱是用来养老的，这个钱嘛，将来你肯定多少会留一点给顾磊，是吧？那要不然这样，我们去做个公证，等于你把钱提前借给我们，等你老了，万一不能动了，躺在床上，我也向你保证，我伺候你绝对不含糊的。
5: 中国广电5G 广电汇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
7: 屏
6: 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岱镇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动员部署会召开；
1: 晋江社会各界代表作出承诺，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安全；
0: 我市重拳整治陈岱镇违规搭盖；
1: 内坑镇三征引航永争先，笃行实干向未来。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1: 7月13号下午，陈岱镇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动员部署会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上级部署，按照泉州市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强力度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泉州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第6督导组组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向荣，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副市长王春雷，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黄世界，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工信局局长庄垂生，督导组成员泉州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林建忠，督导组成员泉州市交警支队支队长严清祥，晋江市领导王明元、陈友爱、陈英皇、洪建立、李德明、陈文斗、林小维参加会议。会议强调，晋江全市上下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批示以及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要求，深刻汲取惨痛教训，以背水一战的决心、知耻后勇的态度、雷厉风行的手段，全力以赴消除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风险隐患，坚决打赢安全生产翻身仗。会议要求要高标准、严要求推进，明确重点、铁腕整治，示范带动形成合力，要坚持高标准，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高风险生产经营厂房、人员密集场所以及重点领域的安全隐患，强力推进拆窗破网和拆除屋面违章搭盖大整治，确保隐患排查不放过，问题整改不放过，复查消耗不放过，要坚持严要求，按照时间节点雷厉风行推进工作，动真碰硬，严格执法，切实形成高压震慑效应。要坚持五个带头，推动党员、干部、村两委、两代表、一委员、企业家等力量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自查清患，主动清拆，带动全社会主动查、主动改、主动拆。会议强调，要落实责任，守住底线，严肃纪律，讲优罚劣，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责任链条，建立调度会商、信息报送等工作机制，推动形成上下贯通、条块协同的组织保障体系，快速高效推进消防安全清障提能行动，要强化技术支撑，统筹做好服务保障，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做法，加大各领域投入保障，要铁腕督导执法，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杜绝应付式整改，严防回潮情况发生。要加强正面宣传，加大宣传解释和警示教育力度，严厉查处一批典型案例，全面营造浓厚氛围。会上，村党组织书记代表、归上企业主代表、出租房经营者代表、社会人士代表发言。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刻汲取事故惨痛教训，坚决贯彻落实各级部署以及消防安全清障提能行动、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整治7个一律要求，带头自查隐患，主动清拆，以身作则，示范带动全社会主动查、主动改、主动拆，全力补齐安全短板，筑牢辖区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0: 在陈岱镇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动员部署会上，村党组织书记、归上企业企业主、出租房经营者和社会人士代表做表态发言，承诺将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安全。
2: 陈岱镇江头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丁国庆表示，要带头进行问题整改，做到改就改干净。
3: 我已经拜合拆了自己家出租房天台的铁皮棚，要先把干部自己的问题解决好，再去做群众的工作。全村都要排查，一户都不能漏。这次我们主动对接整治专班，我和村两委分片分网格，带着网格员志愿者挨家挨户客，不管是厂房、仓库、小作坊，还是老房子、出租屋，有没有稀巴乱建，有没有堵住消防通道，电线老不老，有没有用易燃材料盖的房子，全部都查清楚记起来，查出来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不护短。
2: 晋江市人大代表、福建飞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柳飞扬表示，要对自己的企业进行彻底排查，做到自己的隐患自己清。
4: 我们今后要带头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黄道网和逃生窗，该拆的拆；第二个是黄屋顶的违章搭盖，要彻底拆除；第三个是车间和仓库的通道，要全部打开；第四个是生产车间的用电安全，要全面过一遍；第五个是化规划品和易燃物，要单独管好；第六个是安全投入，该花的钱一分不能省。
2: 陈代镇江头村理想公寓负责人王国春表示，要把出租房当成自己的家来管，做好房屋的安全检查和整改。
5: 作为出租房房东，我们要清楚自己身上担着多大的责任。房子是我们出租的，租客住在里面，他们的安全我们就得管到底。平时不光是要检查整改，还要跟租客签好消防安全责任书，把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写清楚讲明白。镇里村里组织的安全培训要积极参加，学了东西回来就要用在自己的房子上。
2: 晋江市人大代表、福建省喜马拉雅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林迪强表示，要把该拆的拆掉，该清的清掉，该换的换掉，把安全这个底兜住。
6: 人大代表不是光开工会就行了，首先自己的厂安全生产标准要过关，七个一例，每一条我都仔细的听了，回去之后逐条对照过，楼顶铁皮防盗网一个月之内全部拆完，窗户就是逃生的路，不能堵死。
1: 连日来，我市结合全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部署，率先在陈代镇、池店镇全域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集中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重拳整治占用消防通道、违规搭建等突出问题，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2: 为切实加强公寓群租房安全管理，杜绝各类安全隐患，13号上午，我市对陈代镇韩口村盛邦精品公寓屋顶封闭搭建进行拆除。该楼宇共有七层，为群租房性质，楼顶铁皮棚整体面积近1000余平方米，存在防火、防风等安全隐患。现场调用起吊搬运车和电焊工作人员对钢架、铁皮进行专业拆卸。
7: 都支持他拆除嘛，就是对我们这些住户有个保证。比如这边本来台风又多，这样拆除更好嘛，把这些安全隐患全部消除掉。
2: 13号，陈代镇方角。

0: 一排查，部门联查三级联动，建立隐患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实行闭环管理，对拒不整治，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力求打通消防安全生命通道，为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稳固的安全环境。
1: 自全市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以来，西安街道多点发力，全域攻坚，全方位排查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推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2: 13号上午，在泉州传化公路港物流园区，西园街道安办工作人员、物流办工作人员、专业消防工程师等人员正深入企业经营仓储作业区域，开展实地巡查，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风险，并向企业负责人讲解日常安全生产作业规范要点。
3: 今天就是跟我们的安办工作人员，以及说我们的安办聘请的第三方，还有我们传化公路港的业主，以及说我们这些入驻企业，一起来我们传化公路港的入驻企业这边，来对他们进行开展一个平时安全生产作业的一个培训要求。然后现场也发现一些隐患问题，然后我们要求他立即整改或者限期整改，然后后期我们会给他跟踪督促落实，保证闭环。
2: 为织密安全生产监管网络，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西园街道统筹成立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组，整合街道城建办、企业办、安办、物流办等多方力量，以及第三方安全技术人员组成联合检查队伍。本次专项整治实行全域覆盖、无死角排查，做到经营主体一户不漏，重点区域一处不落。
3: 我们园区特批成立了一个园区的安全生产检查小组，我们要对园区所有的企业进行一个全覆盖式的检查，包含物流企业、在建工地、商贸企业以及说加油站这些场所，全面都要进行覆盖。那覆盖过程中我们发现的安全隐患，我们也会建立一个整改清单，然后后续会跟踪督促落实。
2: 下一步，西园街道将持续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行动，通过回头看检查、联合执法等措施，动态清零各类安全隐患，守住辖区安全稳定底线。
3: 下一步，我们会这些工作人员加班加点，每天不论早中晚，对这些园区企业进行全覆盖的检查，然后同步后台也有工作人员来负责台账记录，把这些落实成一企业一台账，然后跟踪他们的整改情况，确保到时候这些隐患问题全部完成整改。

0: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1: 近日，内坑镇人民政府镇长林宇乍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林宇乍介绍，今年以来，内坑镇坚持晋江经验引领，深入开展深学征优、敢为争先、实干征效行动，主动融入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晋江四个城建设大局，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林宇乍介绍，内坑镇深耕建陶、鞋塑两大传统优势产业，用好用活拖鞋国际数贸城、义乌选品中心等平台，加快打通拖鞋行业内外贸链路，不断巩固提升中国拖鞋名镇区域品牌影响力，落实进品出海、进商回归、企业家加科学家工作部署。近期，内坑镇联合市招商办赴深圳、东莞开展拖鞋产业链提质增效、进商回归专项精准招商，紧扣科技赋能、品牌推广、平台出海、进商回归等主线，精准对接头部企业、科创平台和行业商协会，签约合作内容四项，衔接全市一城一主两辅双湾双带战略布局，强化规划引领管控，统筹片区基础配套公共服务，抓紧推进产教城融合发展区建设，加快站南连接线建设、连山路改造步伐，实施沿线污水管网改造升级，力促离运花园安置房竣工投用，年底实现回迁安置，全方位提升城镇宜居。

0: 业水平，坚持将本级公共财政80%以上用于民生改善，办好12件为民实事，全力保障内坑实验小学今年秋季建成投用，提速内坑中学扩建1期项目进度，深化与泉州一中结对共建，深挖整合红色老区、非遗美食、农特滋补等资源，打造内坑相伴区域公共品牌。林宇乍表示，下阶段内坑镇将坚决对标对表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要求，锚定目标，实干笃行，奋勇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坑实践新篇章。
1: 作为公司党委书记，安踏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昌多年来创新打造冠军党建特色模式，以党建领航企业发展，暖心服务职工，走出一条非公企业党建与经营发展互促共赢之路。今天的初心如磐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走进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张昌。
0: 在张昌看来，扛起党务工作责任，首要抓实政治引领，因此他始终坚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牢理论武装，带头深学笃行党的创新理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同时推动党建工作写入企业章程，落实双向交叉任职、党企联席会商机制，让党的领导全面嵌入企业经营管理决策全链条，从制度层面夯实非公企业党建根基。
2: 党员身份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必须融入日常，建立行动。而在安踏，党员就是表率，要在党建上争当红色先锋，业务上争当冠军标杆，发展上争当奉献骨干，纪律上争当智力模范，把党员初心和企业实干精神结合起来，以党员本色示范引领。
0: 在张昌的统筹推进下，安踏设立集团专职党建机构，实现全业态党组织全覆盖，让红色阵地扎根生产、销售、后勤各个板块。此外，他还推动安踏创新打造冠军党建模式，搭建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业务攻坚、党员服务三维工作体系，通过构建多元党建加融合矩阵，成立冠军星火志愿服务队，推动党建与生产业务、群团建设、公益服务深度融合。
2: 我最自豪的是参与培育安踏冠军党建，让党建成为企业发展的红色引擎。安踏党建稳步迭代，实现了党建入章，落实了双向交叉任职、党企联席会商机制。2021年党委获评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0: 党建有温度，发展有底气。张昌坚持把服务职工作为党建落脚点，大力实施员工幸福工程，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企业管理效能。在他的推动下，企业投入2.4亿元建设员工公寓，升级职工食堂，开设子女托管班，常态化开展健康义诊，构建起覆盖住房、教育、健康的全方位职工关怀体系，切实解决员工后顾之忧。
2: 建设了员工公寓，解决了1000余名员工子女入学，开设了托管班、健康义诊，实实在在的举措提升了员工的幸福感，真切地印证了党建做实就是生产力、凝聚力。
0: 张昌告诉记者，获评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既是荣誉更是责任，也为他未来持续深耕非公企业党建、服务企业职工注入了更足动力。
2: 我将继续深化安踏冠军党建的品牌，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同时当好员工的贴心人，完善住房、子女入学等福利政策。我也会积极地发挥榜样示范的作用，激励更多的职工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价值。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唐轩呐，你把那个赵国虎弄哪儿去了？
1: 那地方好着呢，叫天天不应，我们家老三看着呢。
0: 老三一个人能看得住吗？
1: 放心吧，老夫人，都绑着呢。老三看着主要是防止狼把他们给叼走了。
0: 这赵家这父子，就像苍蝇一样叮住咱们卢家不放。我真想让狼把他们给叼去。
1: 老夫人，你别生气了，这金子总算找回来了。
0: 你应该松口气了。金子是找回来了，可是我还没想好藏在哪儿啊。
1: 那得人杰回来再商量呗。你
0: 说起人杰，他在哪儿啊？
1: 说是去马帮。
0: 马帮？哎呀，莫非这文丽是落到马帮手里了？
1: 要是落到马帮手里，不就简单了吗？我听金冠说，马帮的帮主尹慎南喜欢人杰，而且还向他提过亲呢。
0: 那怎么回事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1: 算我多嘴。

0: 今天的死法是你自己选的，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尽管来吧。阿多，告诉他什么叫缰绳裂骨。我马帮处置恶人所用的马刑，就是要让受刑之人感受福利之苦。观刑者，感悟马驹艰辛。你所选的缰绳，就是我马帮马刑三宝当中的缰绳裂骨。 这辆车装满了沙土，如果你能从那边拉一个来回的话，你就能活下来。我要提醒你，上坡的时候可千万别腿软，否则的话，这整车的沙石会将你累死。下坡的时候，你要更加小心，一旦失足，整车的沙土将压在你的身上，一样会死。
1: 姓林的，知道怕了吗？ 尹帮主，我并不是故意要跟你作对，但是今天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我承受。不过最后，我想提醒你一句，你得到的那批军火，可以成为正义者手中改天换地的武器，也可以成为虎狼军阀祸国殃民的凶器。如果你们马帮还存有一点慈悲之心，
2: 就为这一代的老百姓存一份善念吧，帮主。
3: 姑姑，你做什么？
4: 帮主，我欠共产党一条人命，我从国民党那里逃出来以后，身负重伤，是共产党救了我。
3: 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放他一马？
4: 你说什么？
3: 属下没有对您不忠之意，但是欠人恩情的滋味实在是难受。要是看见这个女人就这样死去了，我的心里一辈子都不会心安的。
2: 你是想还这个女人的人情，
4: 还是因为你和卢仁杰的交情？
3: 救命之恩不能欠，兄弟之情也不能负。
4: 恳请帮主。卢仁杰为了这个女人敢拒绝我，你是我视如兄长的人，今天你为了这个女人也来反抗我是吗？你给我起来，闭嘴。

0: 你要再敢提，信不信我一起杀了你？够不够，大哥？你的心意我领了，你不用管了。行。
1: 你怎么来了？
2: 你没事吧？没事。尹帮主，请你放了他。凭什么？凭的是冤有头债有主，是我把他叫来运城的，所以一切事由我来承担。
1: 你是想替他挡罪？你挡得起吗？你知道他要受的是什么刑吗？要是我预料没错的话，应该是马帮的马刑吧。
0: 知道就好。任杰，你不用管了，你走吧，你走啊，走啊，你走啊！我告诉你，这个马刑我是一定会替你受的。我这次回云城是来找军火的，我是共产党人，这是我的任务。
2: 但你不是，你不要趟这趟浑水了，快走吧。文丽啊，自打你到了云城的一刻起，我已经开始趟这趟浑水了。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觉得我都是被迫的吗？不是，我是自愿的。因为能跟你一起走到今天，我觉得我很荣幸。
1: 尹帮主，生死有命，望您成全。
0: 好，我成全你。
1: 今天就让他好好看看，你是怎么替他受刑的。醒醒！
2: 谢谢尹帮主。
0: 任杰，任杰，任杰，你听我说，任杰。

0: 今天多谢你了，
1: 再会啊，江湖路远，一路珍重。以后还能再见吗？

0: 云金，你没事吧？我没事。
1: 帮主，马行已毕，放了文丽吧。
0: 我就不放，你能把我怎样？
1: 云马主，你可不能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啊！对啊，我
0: 是答应让你替他受刑，但是没答应要放他。你，郭波，把这对狗男女拖到货仓去，晚上拉到山里去喂狼。
2: 你没事吧？走吧。走。这活儿，帮主怎么让你来啊？应该交给我呀。
3: 你就是头猪，这点话都听不明白。去拿金疮药。
4: 前面没路了，怎么办？
5: 原路返回，再找其他的路。

0: 你说你也是，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把自己弄得一身伤，傻呀你！是我把你叫回云城来的。万一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我罪过可就大了。其实，在你知道这批军火之前，军火的任务早就开始了。为了这批军火。 我们已经牺牲了几百名同志了，再多牺牲我一个，又算什么呢？但是你不一样，自从你大哥死了之后，你现在是卢家的长子，你娘和任贤还有这么大个家都需要你照顾。这么大个人了，做事不考虑清楚，还来冒这种险？
1: 冒这种险怎么了？人生在世，谁不是活到死？如果咱俩人在南昌的时候。
2: 忽然之间来了一颗炮弹，炸得咱俩身上，你也讲出这么多道理。
0: 那不一样。南昌的那场战斗，你是因为你大哥被牵连进去的，可是现在，这不是你的战场，这些事儿，你完全可以不管的。
2: 不对呀，文丽，我怎么觉得你刚才说的话跟在南昌上课的时候不一样啊？
0: 什么话？
2: 我记得你在南昌上课的时候说过，同学们。
0: 不是因为你们不同而有信仰，而是因为你们有了信仰而不同。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民族，但是因为有了信仰，所以我们大家就都叫一个名称——同志。你什么时候会去听我上课？我还记得在南昌的时候，你每次见到我都特别冷漠，就像咱俩有仇一样。
2: 我那会儿还想呢，又不是我把你大哥给绑了，每天给我脸色看，没想到你还会听我讲课呢。我偷听的不行啊，当初在南昌，就那点地方，你上课的时候，底下人又那么多，嗓门又特别大，我想不听我都不行啊。没想到在我的学生里，还有你这么一号人呢。对呀。
3: 我还忘了叫你一声林先生啊！好，这一句我受了，那我是不是该回你一句“任杰同志好”？
0: 老师好，同学好。
4: 生气伤身，帮主，您消消气。要是您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我现在就去把卢仁杰给剁了。
0: 对，剁了他！
4: 剁他1000刀、10000刀！
3: 然后把他绑树上，给我打，打到他汗流为止，然后在他茶里给我下毒。你说，凤顶红，一口一口喂他，喂到他七孔流血，喂到他一命呜呼。然后他要是再敢顶撞我，你就把他五马分尸，把他扔到河里，活活淹死他。您稍等一下，帮主，这个。
5: 要是剁了以后，基本上就很难了。
4: 连你也不听我话是不是？
5: 你跟高波都是一路的货色，不是啊，帮主，咱得理理顺序吧。
4: 顺序，就按我说的做。
5: 要是错了一点，你和他一起死。啊，帮主，你得讲点道理吧。
4: 讲道理去官府，
5: 我这没有道理可讲。
4: 帮主，
5: 帮主，有人求见。
4: 谁也不见。
5: 帮主，是卢老夫人。
4: 卢仁杰他娘，啊，快，请他到大厅。是。你给我下去。你，去，给我把那个拿过来，刀还是枪？什么刀啊，枪的，就是那个镜子、梳子，还有那个。 那条带花边的裙子啊，不行，那条裙子太花哨了。老夫人，卢老夫人好。
6: 哎呀，你是老尹的女儿吗？
4: 您叫我盛楠就好。
6: 啊，盛楠，这名字真好听啊。
4: 您请坐。
6: 好，那您也坐。哎呀。 不愧是
0: 银帮主的小郡主，真可爱。
4: 拉夫人见笑了，我就是一个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野孩子。
0: 野孩子可爱就行了。
4: 哎，阿多，上茶。
2: 啊？
4: 找你上茶。
2: 上茶。
4: 老夫人，您尝尝我们马帮的新茶。
0: 谢谢。
4: 老夫人，不知今天您来马帮是为了什么事？啊，
1: 我就是想问问，我儿卢仁杰是不是在你这儿啊？
4: 卢少爷，在吗？
2: 在。
4: 在。
2: 不在。
1: 到底在还是不在呀？
2: 在。
4: 卢少爷既然在，你为什么说不在？
2: 你看我这记性，卢少爷在勾波房间呢。
4: 那还不快去请？
2: 是。
0: 不必不必。他跟勾波在一起聊天，那很好，只要在就好。不过呢，我还想打听一个人，
4: 是谁？
0: 是我的大儿媳妇，她在不在你这儿啊？
4: 大少奶奶在吗？
2: 在。
4: 你，
1: 她在就好。你们不知道啊，我这大儿媳妇啊，多灾多难呐、啊。只要她平安无事，我这心里头就放心了。哦，
4: 看来今天老夫人是过来找她的。
1: 我那是为一件大事而来。
4: 为了军火。
1: 军火？什么军火呀？
4: 您既不是为了卢少爷，也不是为了大少奶奶，更不是为了军火，那您这是为了？
1: 我就是为了一件事而来呀。
4: 老夫人呀，我们马帮为了卢家做过不止一次要掉脑袋的事情了。无论是看在您和家父的情面，还是看在我和卢仁杰的私交，盛南都已仁至义尽。
1: 说起我跟你爹呢，是有交情的。再说了，你呢也几次三番冒死救我儿仁杰，所以我这个话题可以打开了。
4: 那老夫人究竟是什么事？
3: 她帮了咱们多大的忙啊！她为了你，她敢去和张五孔谈判，她冒着灭顶之灾帮咱们送家眷，这些可都不是小事儿啊！所以不管怎么说，你都应该打心底里好好感激她才对。
5: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女孩有情有义，我也知道她对我的大恩大德，我都没敢忘。我也没说不感谢她，而且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愿意牺牲我的性命去报答她的恩情。但是我真的接受不了像她这种一手拿着刀，一手又给你一块糖的女孩，我不喜欢。
3: 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人会让你方方面面都挺满意，都很喜欢的。所以，其实你不应该那么挑剔。
5: 我没有挑剔，而且你说的这个人我已经找到了。这个人呢，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为别人考虑，而且愿意为别人牺牲自己。而且这个人现在就坐在我面前。
3: 你别胡说。
5: 我都快死了，我不会胡说。我喜欢你，这个人就是你。
1: 冒昧的问，你定亲了没有啊？
4: 我没有啊。
1: 没有就好啊，没有我们可以聊下去了。啊，我再冒昧的问一句，你喜欢我家的卢仁杰吗？
4: 我，他挺好的，我不烦他。
1: 啊，那我们可以再聊下去了。我想啊，代表我儿卢仁杰向你提个亲，你愿意不愿意啊？
2: 老夫人，这位可是我们马帮堂堂的帮主，统领着五湖四海的商路，您这样提亲是不是有点太随意了？
4: 老夫人，这个终身大事是件大事，确实有点突然。
1: 啊，是是是，突然是可能的，但我不随意，我是真诚实意的。你不信，我聘礼都带来了，两车的黄金呢。不信你去看看，这是我们卢家的全部家产。
0: 哎呀，你父亲是个爽快的人呐，我想你应该也是吧。
1: 就想问你，你愿意不愿意嫁给我儿仁杰？想不想叫我一声娘？
4: 娘。哎，
2: 帮主。
4: 老夫人，您看这样啊，您既来是客，啊，让我备上一桌好菜，请您吃个盛宴，然后这件事情，咱们从长计议。
1: 好，不瞒你说，这些日子，哎呀，在山里头啊，没吃到什么好吃的。嗯，
4: 阿多，快去备菜。
6: 去呀！
4: 老夫人，您平常都喜欢吃什么呀？这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只要是马帮兄弟能够抓住的，我就让他们都给您逮过来，宰了给您吃。哎呀，
1: 太好了，太福气了。
4: 走。
3: 现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别生啊死啊的，多不吉利啊！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能度过这个难关。
5: 度过这个难关又能怎么样呢？出了马帮又能怎么样呢？因为军火的事儿，我已经骗了何飞吾了。你觉得他会放过我吗？还有张无孔，他早就放话出来，要杀我们全家。啊，还有赵启泰。也是一直的处心积虑，想把我们卢家踩在脚下。现在真的是虎狼环伺了，我甚至都不知道我会死在哪个口。
3: 行了，我跟你说了，不要死啊活啊的。
5: 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在我死之前，我想把我的心里话说给你听。要不然的话，我会憋屈死的。
3: 我知道，你这一路走过来，经历了很多事，挺不容易的。但是，我想，以你的聪明才智，这些都不是事儿，你一定能扛过去的。
5: 我不聪明啊，文丽。我要是聪明的话，在南昌我就会把我大哥绑回来，而且我爹也不会死。我要是聪明的话，碧莲、尹胜男，我随便娶一个，我们现在卢家的家道都会兴旺，我们就会独揽云城的茶行，我们就会平平安安、幸幸福福。我只是想信我所信，爱我所爱，有错吗？
3: 没错，做人都应该痛痛快快的做一回自己。你说的对。
5: 是说喜欢你是对的吗？
3: 仁杰， 你不能喜欢我，也不可以喜欢我。你别忘了，我是你的
5: 假嫂子吗？假的吗？你跟我大哥有夫妻之实吗？
3: 好，我是你嫂子的身份是假的，但是我是共产党人的身份是真的。
2: 共产党不是人吗？你不能嫁人吗？
3: 共产党能嫁人，但是以现在的
5: 身份。我现在只问你一句话，你喜不喜欢我？
7: 徐楠，你看我这次虽然是从张五孔那安全的出来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完成，你得帮我做一件事。
8: 你这是干什么去了？你这哪来的花啊？
7: 那边采的。哎，别嫌不好啊，等回了城里送你更好的。
8: 行了行了，你放那儿吧，我摘菜呢。
7: 哦，哎，那我陪你摘菜吧。哎，醒来。
8: 嗯，
7: 我觉得今天是我们从认识到现在最悠闲的一天。
8: 你不是天天都很悠闲吗？
7: 那是以前，我现在是卢队长，不闲了。欣兰，那你觉得我除了之前挺闲之外，我还有没有什么好别的好的地方？
8: 有啊，是你替我赎身还我自由，还给我公差，以尽父亲的遗愿。要不是你，我可能都活不到现在。
7: 啊！我原来在你心里面这么重要呢，我自己都没感觉到。
8: 卢仁贤，
7: 嗯，
8: 我这一生中有三件最重要的事情。第一，让我的生父沉冤得雪。
7: 嗯。
8: 第二，诚心尽孝，还我义父收养之德。
7: 这个应该。
8: 第三，还你卢仁贤再造之恩。
7: 什么？还我再造之恩？
8: 嗯，
7: 不用，我这算什么呀？还再造之恩呢？你打算怎么还呢？
8: 你想让我怎么还啊？
7: 我当然想。
9: 没看见卢仁杰和卢老太太？
10: 再等等，他们早晚会来的。
11: 干什么？
8: 来，
11: 起来！
8: 干什么？
11: 走！
8: 去哪儿啊？
11: 起来！文丽，
8: 你们要把我带去哪儿啊？
11: 干什么？
12: 别废话！
11: 文丽，
12: 走！

0: 你娘，婚礼，他们没为难你吧？啊，没有。什么？定亲？对呀，你娘啊，把聘礼都带来了，就是找回来的那辆车金子。
1: 我娘在哪儿？
0: 你就别管你娘了，你就说你，同不同意吧？
1: 我不同意。
2: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事可是你娘定下来的，你不同意也得同意啊。那你还问我干什么？别生气，喝口你们卢家最好的毛尖茶。文丽呀，
3: 嗯，
2: 有些日子了，娘一直想问你，
3: 您说。你这个假媳妇，打算演到什么时候为止啊？娘，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是猜呀，你可能是因为什么差事来到我们卢家吧？嗯，而且来的时候带着这只。 我们仁豪的镯子，你要知道，这镯子是我们卢家的传家宝啊。知道。他什么时候给你的？为什么给你呀？是这样的，娘。这个镯子，仁豪牺牲前就给了我，当时并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来云城执行任务。他说。
2: 如果我拿着这个镯子，就能够进卢家。第一是可以掩护身份，第二，以卢家在云城的实力，我一定会得到很多帮助，所以他就给我了。那你知道这镯子的含义吗？嘿嘿，说什么？
3: 什么任务啊？我是听不懂。我只是想知道，我儿子仁豪啊，他是真的喜欢你吗？这么说吧，娘，仁豪是我革命的引路人，也是我在革命道路上的导师，我非常的尊敬他，信任他，也很崇拜他。
2: 我问的不是这些，我听不懂，真的，我只是呢，想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男女之情。我跟卢仁豪是同志关系，但是如果没有生死离别，没有战争和斗争，仁豪确实是一个值得女人托付终身的好男人。
3: 那这同志是不是就是你们拜把子了？
2: 也可以这么理解。啊，你跟仁豪是拜把子的关系，那你跟任杰难道也是拜把子的关系啊？
0: 任杰啊。 我们帮主的脾气，你应该很清楚。他之前主动找你提亲，那是因为他真心实意的喜欢你。但是你拒绝了。他这个人啊，是一个十分在意脸面的人。如果不是这次老夫人重提此事，他是绝对不会找你第二次的。今天，老夫人亲自找的提亲，这可是你们卢家主动找的他。 如果你再当众拒绝的话，那可是，就是在侮辱一个女人的底线了。真要是那样，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办。一会儿呢，宴席就摆好了。这顿饭，可能是生死宴，也可能就是定亲宴。你别忘了，你娘和你嫂子，都会和你坐在一张桌子上。 真要是把他逼急了，那可就不是你一个人的生死了。任杰，你是我从小看到大的， 听我一句话，哥不会害你，答应这门婚事肯定没错。仁杰，你们家老妇人那也是老江湖，她选择这个时候提亲，那是有她的深意的。你不想想，你们卢家现在的处境，四面楚歌，腹背受敌，你真的就以为就凭你？哦，还有那个姓魏的兄弟。 你们就能力挽狂澜？咱们远的不说，就说眼前的几件事儿。军火，你想不想运出去？这件事的后患，你想不想善后？你们卢家想不想中兴？你们未来和赵家、张不孔的恩怨，想不想了结？这些事儿没有马帮的援手，你做得到吗？别以为哥哥是个粗人。
1: 看不明白你的心思，男子汉做大事，首先要破的就是情关。把你的真情意藏在心里，没有人会把它从你的心里偷走的。明白吗，兄弟？
2: 您给仁杰提亲了？
3: 提了。
2: 啊。
1: 不过呢，那小郡主呢，还没答应呢。
3: 盛南和仁杰是挺般配的，文丽呀，你既然认我当你的娘，你就是我的孩子，娘不会让你受任何的委屈。趁着现在啊，这提亲的事儿还没定论呢，你赶紧拿主意啊！
2: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仁杰？仁杰跟仁豪虽然是两兄弟，但是他们俩的性格完全不同。这仁杰呢，更内敛一些。我发现他不太愿意让别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所以总是给别人一种琢磨不透的感觉。我还记得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我觉得他挺自以为是的，一副地主少爷的做派。可是经过后来一次一次事实的证明，他在很多地方的确高人一等。
3: 你说我儿子高人一等啊？
2: 嗯。
3: 哎呀，那你们俩之间有没有这男女之情啊？肯定有，是吧？娘。
2: 虽然我跟卢仁豪同志不是真正的情侣、夫妻，但是我毕竟认识仁豪在先。再说了，现在整个云城也都知道我是仁杰的嫂子，我不想他背上这个违背伦理的骂名，也更不想因为我的儿女私情影响到我的任务。
3: 你呀，跟仁豪既然不是情侣，那么你跟仁杰呢？那也就不算什么违背伦理了，对吧？

0: 自从你来到云城，你是从张五孔这个魔爪手里头啊，把人杰给救出来的。你是他的救命恩人呐，不仅他感谢你，娘也感谢你呀。啊，那你到底想不想嫁给人杰呀？还来得及感谢说？哎呦，都急死娘了，愿意不愿意？
1: 嗯，愿意，那不就行了吗？定了吧。啊，不不，娘，你先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我想嫁给他，但是我不能，真的不能。我发过誓，我为了我的信仰，会随时准备牺牲生命。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牺牲了，
0: 我就不能照顾他，陪伴他一辈子，我没有办法跟他白头到老，这不就是把他给耽误了吗？娘听不懂，什么信仰啊，什么牺牲啊，难道真要去死吗？看来，你们俩真是没有缘分的。 成全人杰和盛然的婚事吗？哎呀，你跟娘说了这么多的心里话，娘呢也想跟你说说，自从娘嫁到陆家来， 就想要个闺女，真没成想生了个男娃，接着又是个男娃，连着仨，烦死我了都。可是现在娘有了你，你就是我的亲闺女了。谢谢娘。 刚才听到你这一番话呀，感觉你呀是女中豪杰，男人都不敢做的事情、做不到的事情，你都能做。哎呀，说起啊，娘年轻的时候也不差，也能冲能闯。要不，你看看，这人好啊，人杰。 都是我生的吧，随我。娘啊，想跟你说啊，说来说去的呢，不管以前是真也好，假也好，今天你就变成了我的亲闺女了。不管你做什么，娘都能理解，都能支持。
1: 也就是上战场，把娘也带上，不给你添乱。娘可以帮你备炸药。娘，文丽我的双亲，早在几年前就死在了军阀混战中。您刚才跟我说的那些个暖人心的话， 我已经好些年没有听过了。如果您不嫌弃，从今天开始，我就诚心诚意的给您当闺女，您受我一半。娘，从现在开始，我就把您当亲娘。知道。
0: 如果是这样，娘就要约法三章了。从今以后，你就是娘的亲闺女，
1: 哎，
0: 就是人杰的姐姐，绝不能逾越 这姐弟的名分。
1: 我知道了。

0: 我的话呢，都跟你说清楚了，你好自为之。
1: 老夫人，大少奶奶，
2: 哟，文丽。

0: 文丽，上那边去，坐在你弟弟旁边。弟弟，啊，这不就叫缘分吗？没来得及告诉你，娘啊，把文丽当做干女儿了，以后你们就可以姐弟相称了。坐吧，哎，坐吧。
1: 恭喜啊！以后我们就是真的亲人了，不必这么客气。
2: 贾嫂子变成真亲人，真的了吗？这不用说，啊，任姐你都应该清楚啊。不过今天的娘啊。 把话说得透了，你也知道咱们卢家如今已经是生死存亡的时候了。你要是不体谅娘的苦心呢，你可以离开这个家。从现在开始，你就滚出卢家，滚出去。娘。
3: 老夫人。
4: 来来来，盛楠坐。您看，为您准备的菜还合心意吗？嗯，哪里话，这个时候我还有什么挑剔的？不过呢，我问你的事情，你有什么考虑吗？
5: 老夫人，您说的那件事情是终身大事，这终身大事不是一个人的事。
4: 我一个人考虑又有什么用？
2: 任姐啊，你听见了吧？盛楠是这么说了，那你也该说两句啊。

0: 尹帮主，人杰呢，能够娶到你这样的好姑娘，也是整个卢家的福气。我就代表他，希望你同意了这门亲事。
1: 多谢。不过我要嫁的人不是你，这句话还是让别人说吧。
0: 尹帮主，如果您愿意下嫁给我的话，我愿意当牛做马，伺候您一生一世。当牛做马，老夫人，您儿子他是想要卖身于我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多谢了，我这里不缺奴才。

就是没想到，连累了你。他们都连累了，你知道吗？能跟你死在一块儿，挺痛快的。是你让任杰看到了什么叫大爱无疆。任杰一直对您心怀崇敬，但是。 自惭形秽，难以启齿。今日，我借这碗酒，诉说衷肠。盛南小姐，如果您愿意以您的千金之躯下嫁于我，那么卢仁杰一定好好的珍惜您。 爱护你，守护你，一生一世，至死。

0: 卢人杰，你说的是真心话？若有半句虚言，卢人杰愿意天打雷劈，活不得好活，死无全尸。如果有来世，我愿意生生世世转为畜生，永世不得人身。
1: 这回你应该信了吧？你说，我就信。今天我尹胜男也立下誓言，如果老天真的要报应，我愿与你一同受罚。或说对你三心二意。 我马帮百年基业自我而亡，
2: 这哪像提亲呢？赶上遇上梁山了。

夫人，您看，我给您准备的这桌菜，您口都没吃呢。我吃，吃，我享受一次。来。

0: 你要去哪儿？
1: 我娘决定常驻马帮，让我去接一趟人血。也好，总算一家人团聚了。
0: 对了，尹胜男决定把军火还给你了，恭喜你啊，如愿以偿。

0: 起来，吃什么呀？一会儿，
1: 哦，你看呗。啊，只有野菜啊？野菜汤。哎，哎，
0: 我跟你说啊，就这种野菜啊，就特别适合炖鱼。我刚才看你采野菜的时候，我还以为一会儿有鱼吃呢，这原来就这个。
1: 三少爷，这荒郊野岭的，你就别那么多讲究了。
0: 那不行，我可以不吃。 但是要吃，就不能对付。精卫，出来！
2: 啊，
0: 出来，出来！
3: 哎，
0: 啊，
2: 三少爷，
0: 快，啊，给我弄条鱼去，然后葱姜蒜调料一样都不能少。哦，再弄坛老酒，至于酱肉还有小菜什么的，自己看着办。快去，你办事儿，三少爷放心。
1: 你看，
0: 快去。

0: 是啊，怎么样？听清楚他让那个小伙计干什么去了吗？
1: 好像说让那伙计弄条鱼吃。
0: 弄条鱼？啊！哎呀，这都什么地步了，还摆谱呢？
2: 龙局长，其实我也饿了。是啊，早饭还没吃呢。
0: 对，瞧你们俩那点出息啊，真给我丢脸。哎呀，要不咱也弄条鱼吃？哎呀，走走走走走，走什么走啊？你弄鱼去，做好了连锅端上来啊，你。
3: 到警察局拿点守夜的衣服跟行李，
0: 干嘛呀？从现在开始，咱就跟他耗上。抓不到卢仁杰，咱绝不回去。
2: 龙局长，您不会是想在这儿守一夜吧？
0: 我说过守一夜了吗？啊，那就好。只要卢仁杰不出现，咱就不走了，三天三夜也说不定。啊，什么玩意儿？你俩去啊！
4: 快去！哎，好，走。姐姐来了，我们正在聊你呢。啊，没事儿，我刚才出去透了透气。文丽啊，你说这门亲提的是不是急了一点？ 你觉得呢？啊，不过呀，这大婚的时候啊，一定要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寻一个黄道吉日，抬着八抬大轿，把您抬进陆家的门。啊，
5: 对，这是应该的。
4: 老夫人，这个婚礼的事情，咱们先放一放，让我准备一下嫁妆。
5: 哎，还准备什么嫁妆啊？你嫁进来了，你的马帮不就随意跟过来了吗？哎，其实我这心里都很明白，明白。您真不愧是老江湖。不过，这份嫁妆我是必须要送的。哎呀，什么嫁妆不嫁妆的呀？你说呢？
4: 不瞒您说，
5: 我说的嫁妆就是姐姐的这批军火，
4: 这批军火既是姐姐的命，更是卢家的祸根，所以我必须送，而且我要亲自送。
5: 盛南，真的谢谢你。那我也在这里代表我儿子谢谢你。哎呀！ 你这么干脆的决定自己的终身，我这心里头还不知道怎么高兴才是。再说了，你是用自己的命救了我们卢家的命啊，这个情谊我真是感激不尽。
3: 老夫人，您这话严重了。卢家以后就是我未来的婆家，我想着卢家，不就是想着我自己的家吗？

0: 老板，你们这儿有大的活鱼吗？
1: 肯定有啊。哎，来一条。哎，
2: 金棍。
3: 二少爷。
4: 可是，走这条路的话，这不离根据地越来越远了吗？
5: 没错，虽然绕路，但同时也绕过了你说的这条封锁圈。从这儿到这儿，都是马帮的商路。这一路的驻军，与我们马帮常年有来往。我说要过，没人敢拦。
4: 到了这儿以后呢，这个区域全都是由国民党中央军控制的，没问题吗？
5: 有问题又怎样？马帮又不是没有开过新路，见招拆招呗。
4: 谢谢你，盛南。这一次多亏了你的帮忙，要不是你帮我们，这批军火还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运到根据地呢。所以我得代表我所有的同志，谢谢，谢谢你愿意冒死陪我们走这一趟。
5: 你不必谢我，我尹盛南从来不受人施舍。既然你把男人都让给我，我总得表示表示。陪你走这一程黄泉路，为的也是把我这心里的账给清了。
4: 你不必这么说，你不欠我的。而且我觉得你跟任杰在一起还挺般配的。
5: 这里只有你和我，没有必要再说这种场面话。
4: 我说的不是场面话。
5: 你我都是女人，我知道我做不到你这个地步。
4: 我只是认为一份感情无需白头，也不必说破。既然我选择了这条路，我可能就没有那么长的命能陪对方走到最后。说不定哪天哪颗子弹找到了我，我连个告别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我说的不是场面话。
5: 归根结底，我们都是女人。
4: 因为我选择了信仰，就只有这一条路。
5: 我一直以为我就够疯的了，今天看见你，我舒服多了。要不要喝一杯？
4: 好啊，越多越好。
6: 新兰？
7: 对，就是三少爷从妓院里赎出来的那个女人，听说后来还认了何飞吴当义父。哎，你怎么拿着呀？
8: 金棍，帮我把碧莲偷偷的接出来，但是记住，千万不要惊动任贤，还有那个新兰。
7: 好，我想办法。
9: 你怎么才回来啊？这水都烧开五锅了。
0: 人老板现给你钓的鱼，钓鱼还要时间呢。哎，你看，哎，活蹦乱跳的。哎，
9: 啊，怎么这么小啊？
0: 不，所以是两条嘛。
7: 哎，哎，啊，小姐，
4: 来，放这儿吧。哎，哎，
7: 麻烦你了。碧莲，碧莲，碧莲，碧莲，起来，起来，起来！任杰哥要找你。
10: 任杰哥，他在哪儿？
7: 嘘，小点声啊！你待会儿跟我出去，小点声，要不然你就见不到你任杰哥了。听明白了吗？哎，听明白吗？
0: 先放调料，看看先放，先放葱，先放葱，先放姜，先放葱，先放姜，搁葱，快快快快，饿死了！哎，三少爷，哎，这香啊！哦，看着还行吧？
2: 看到口水都下来了。
0: 菜，哎，您柴不太够了吧？我去给你弄点柴吧。
2: 啊，行啊，快，越多越好。
0: 哎，好，好，好，好，好，哎，
2: 把菜放里。

0: 哎，这么多呢，再来点。我吃饱了，吃饱了，你们多吃点啊，别浪费，都吃吧。
1: 这卢仁贤真有口福，能吃到新兰亲手做的鱼。

0: 真丰盛啊！我的日子到了，你是来给我送行的吧？你觉得呢？不枉相识一场，在我临上路之前，还有件事要求你，能答应吗？说说看。等我爹再见到我的时候。
1: 我不想他老人家太过难受，给我留具全尸，行吗？早给你准备好了，留全尸是吧？好，这壶酒里头下了剧毒，喝了它就能留全尸，喝。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顿，云嘴全无限充，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岱镇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动员部署会召开；
1: 晋江社会各界代表作出承诺，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安全；
0: 我市重拳整治陈岱镇违规搭盖；
1: 内坑镇三征引航勇争先笃行实干向未来。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1: 7月13号下午，陈岱镇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动员部署会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上级部署，按照泉州市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强力度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泉州市安全隐患大

0: 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第六督导组组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向荣，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副市长王春雷，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黄世界，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工信局局长庄垂生，督导组成员泉州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林建忠，督导组成员泉州市交警支队支队长严清祥，晋江市领导王明元、陈友爱、陈英煌、洪建立、李德明、陈文斗、林小维参加会议。会议强调，晋江全市上下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批示以及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要求，深刻汲取惨痛教训，以背水一战的决心、知耻后勇的态度、雷厉风行的手段，全力以赴消除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风险隐患，坚决打赢安全生产翻身仗。会议要求要高标准、严要求推进，明确重点、铁腕整治，示范带动形成合力，要坚持高标准，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高风险生产经营厂房、人员密集场所以及重点领域的安全隐患，强力推进拆窗破网和拆除污面违章搭盖大整治，确保隐患排查不放过，问题整改不放过，复查消耗不放过。要坚持严要求，按照时间节点雷厉风行推进工作，动真碰硬，严格执法，切实形成高压震慑效应。要坚持五个带头，推动党员、干部、村两委、两代表、一委员、企业家等力量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自查清患，主动清拆，带动全社会主动查、主动改、主动拆。会议强调，要落实责任，守住底线，严肃纪律，讲优罚劣，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责任链条，建立调度会商、信息报送等工作机制，推动形成上下贯通、条块协同的组织保障体系，快速高效推进消防安全清障提能行动。要强化技术支撑，统筹做好服务保障，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做法，加大各领域投入保障。要铁腕督导执法，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杜绝应付式整改，严防回潮情况发生。要加强正面宣传，加大宣传解释和警示教育力度，严厉查处一批典型案例，全面营造浓厚氛围。会上，村党组织书记代表、归上企业主代表、出租房经营者代表、社会人士代表发言，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刻汲取事故惨痛教训，坚决贯彻落实各级部署以及消防安全清障提能行动、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整治七个一律要求，带头自查隐患，主动清拆，以身作则，示范带动全社会主动查、主动改、主动拆，全力补齐安全短板，筑牢辖区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1: 在陈寨镇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动员部署会上，村党组织书记、归上企业企业主、出租房经营者和社会人士代表做表态发言，承诺将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安全。
0: 陈寨镇江头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丁国庆表示，要带头进行问题整改，做到改就改干净。
2: 我已经带头拆了自己家出租房天台的铁皮棚，要先把干部自己的问题解决好，再去做群众的工作。全村都要排查，一户都不能漏。这次我们主动对接整治专班，我和村两委分片、分网格，带着网格员、志愿者挨家挨户客，不管是厂房、仓库、小作坊，还是老房子、出租屋，有没有稀搭乱建，有没有堵住消防通道，电线老不老，有没有用易燃材料盖的房子，全部都查清楚，记起来，查出来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不护短。
0: 晋江市人大代表、福建飞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柳飞扬表示，要对自己的企业进行彻底排查，做到自己的隐患自己清。
3: 我们今后要带头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防盗网和逃生窗，该拆的拆， 第二个是房屋顶的违章大概要彻底拆除。

0: 第三个是车间和仓库的通道要全部打开，第四个是生产车间的用电安全要全面过一遍，第五个是化规划品和易燃物要单独管好，第六个是安全投入该花的钱一分不能省。
1: 陈代镇江头村理想公寓负责人王国春表示，要把出租房当成自己的家来管，做好房屋的安全检查和整改。
2: 作为出租房房东，我们要清楚自己身上担着多大的责任。房子是我们出租的，租客住在里面，他们的安全我们就得管到底。平时不光是要检查整改，还要跟租客签好消防安全责任书，把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写清楚讲明白。镇里村里组织的安全培训要积极参加，学了东西回来就要用在自己的房子上。
1: 晋江市人大代表、福建省喜马拉雅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林迪强表示，要把该拆的拆掉，该清的清掉，该换的换掉，把安全这个底兜住。
3: 人大代表不是光开个会就行了，首先自己的厂安全生产标准要过关，七个一律，每一条我都仔细的听了，回去之后逐条对照过，楼顶铁皮防盗网一个月之内全部拆完，窗户就是逃生的路，不能堵死。
4: 连日来，我市结合全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部署，率先在陈代镇、池店镇全域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集中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重拳整治占用消防通道、违规搭建等突出问题，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为切实加强公寓群租房安全管理，杜绝各类安全隐患，13号上午，我市对陈代镇韩口村盛邦精品公寓屋顶封闭搭建进行拆除。该楼宇共有七层，为群租房性质，楼顶铁皮棚整体面积近1000余平方米，存在防火、防风等安全隐患。现场调用起吊搬运车和电焊工作人员对钢架、铁皮进行专业拆卸。
5: 都支持他拆除嘛，就是对我们这些住户有个保证。比如这边本来台风又多，这样拆除更好嘛，把这些安全隐患全部消除掉。
1: 13号，陈代镇方角村工作组攻坚拆除了辖区内一栋三层厂房楼顶搭盖，以零容忍态度消除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悉，此次清障提能行动坚持排查见底、清理彻底、整改一抓到底原则，重点聚焦三合一场所回潮、消防通道堵塞、违章搭建、占用防火间距、彩钢板违规使用等痛点难点，通过企业自查、属地排查、部门联查三级联动，建立隐患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实行闭环管理，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将依法依规采取强制措施，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力求打通消防安全生命通道，为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稳固的安全环境。
6: 自全市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以来，西园街道多点发力，全域攻坚，全方位排查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推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4: 13号上午，在泉州传化公路港物流园区，西园街道安办工作人员、物流办工作人员、专业消防工程师等人员正深入企业经营仓储作业区域，开展实地巡查，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风险，并向企业负责人讲解日常安全生产作业规范要点。
7: 今天就是跟我们的安办工作人员，以及说我们的安办聘请的第三方，还有我们传化公路港的业主，以及说我们这些入驻企业一起来我们传化公路港的入驻企业这边，来对他们进行开展一个平时安全生产作业的一个培训要求。然后现场也发现一些隐患问题，然后我们要求他立即整改或者限期整改，然后后期我们会给他跟踪督促落实，保证闭环。
4: 为织密安全生产监管网络，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西园街道统筹成立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组，整合街道城建办、企业办、安办、物流办等多方力量，以及

0: 第三方安全技术人员组成联合检查队伍，本次专项整治实行全域覆盖、无死角排查，做到经营主体一户不漏、重点区域一处不落。
1: 我们园区特批成立了一个园区的安全生产检查小组，我们要对园区所有的企业进行一个全覆盖式的检查，包含物流企业、在建工地、商贸企业以及说加油站这些场所全面都要进行覆盖。
0: 那覆盖过程中，我们发现的安全隐患，我们也会建立一个整改清单，然后后续会跟踪督促落实。
2: 下一步，西园街道将持续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行动，通过回头看检查、联合执法等措施，动态清零各类安全隐患，守住辖区安全稳定底线。
1: 下一步，我们会这些工作人员加班加点，每天不论早中晚，对这些园区企业进行全覆盖的检查，然后同步后台也有，就是也有工作人员来负责台账记录，把这些落实成一企业一台账，然后跟踪他们的整改情况，确保到时候这些隐患问题全部完成整改。

0: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1: 近日，内坑镇人民政府镇长林宇乍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林宇乍介绍，今年以来，内坑镇坚持晋江经验引领，深入开展深学征优、敢为争先、实干征向行动，主动融入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晋江四个城建设大局，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林宇乍介绍，内坑镇深耕建陶、鞋塑两大传统优势产业，用好用活拖鞋国际数贸城、义乌选品中心等平台，加快打通拖鞋行业内外贸链路，不断巩固提升中国拖鞋名镇区域品牌影响力，落实进品出海、晋商回归、企业家加科学家工作部署。近期，内坑镇联合市招商办赴深圳、东莞开展拖鞋产业链提质增效、晋商回归专项精准招商，紧扣科技赋能、品牌推广、平台出海、晋商回归等主线，精准对接头部企业、科创平台和行业商协会，签约合作内容四项，衔接全市一城一主两辅双湾双带战略布局，强化规划引领管控，统筹片区基础配套公共服务，抓紧推进产教城融合发展区建设，加快湛南连接线建设、连山路改造步伐，实施沿线污水管网改造升级，力促离运花园安置房竣工投用，年底实现回迁安置，全方位提升城镇宜居宜业水平。坚持将本级公共财政80%以上用于民生改善，办好12件为民实事，全力保障内坑实验小学今年秋季建成投用，提速内坑中学扩建1期项目进度，深化与泉州一中结对共建，深挖整合红色老区、非遗美食、农特滋补等资源，打造内坑相伴区域公共品牌。林宇乍表示，下阶段内坑镇将坚决对标对表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要求，锚定目标，实干笃行，奋勇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坑实践新篇章。
2: 作为公司党委书记、安踏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昌，多年来创新打造冠军党建特色模式，以党建领航企业发展，暖心服务职工，走出一条非公企业党建与经营发展互促共赢之路。今天的初心如磐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走进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张昌。
1: 在张昌看来，扛起党务工作责任，首要抓实政治引领，因此他始终坚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牢理论武装，带头深学笃行党的创新理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同时推动党建工作写入企业章程，落实双向交叉任职、党企联席会商机制，让党的领导全面嵌入企业经营、管理、决策全链条，从制度层面夯实非公企业党建根基。
3: 党员身份是一份沉甸甸。

0: 天的责任，必须融入日常，建立行动。而在安踏，党员就是表率，要在党建上争当红色先锋，业务上争当冠军标杆，发展上争当奉献骨干，纪律上争当智力模范，把党员初心和企业实干精神结合起来，以党员本色示范引领。
1: 在张昌的统筹推进下，安踏设立集团专职党建机构，实现全业态党组织全覆盖，让红色阵地扎根生产、销售、后勤各个板块。此外，他还推动安踏创新打造冠军党建模式，搭建党建引领企业发展、业务攻坚、党员服务三维工作体系，通过构建多元党建加融合矩阵，成立冠军星火志愿服务队，推动党建与生产业务、群团建设、公益服务深度融合。
0: 我最自豪的是参与培育安踏冠军党建，让党建成为企业发展的红色引擎。安踏党建稳步迭代，实现了党建入章，落实了双向交叉任职、党企联席会商机制。2021年党委获评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1: 党建有温度，发展有底气。张昌坚持把服务职工作为党建落脚点，大力实施员工幸福工程，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企业管理效能。在他的推动下，企业投入2.4亿元建设员工公寓，升级职工食堂，开设子女托管班，常态化开展健康义诊，构建起覆盖住房、教育、健康的全方位职工关怀体系，切实解决员工后顾之忧。
0: 建设了员工公寓，解决了千余名员工子女入学，开设了托管班、健康义诊，实实在在的举措提升了员工的幸福感，真切地印证了党建做实就是生产力、凝聚力。
1: 张昌告诉记者，获评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既是荣誉，更是责任，也为他未来持续深耕非公企业党建、服务企业职工注入了更足动力。
0: 我将继续深化安踏冠军党建的品牌，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同时当好员工的贴心人，完善住房、子女入学等福利政策。我也会积极地发挥榜样示范的作用，激励更多的职工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价值。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我问你件事，当初在小的时候，你带我去抓泥鳅，你会不会想到若干年之后，你想设计杀我？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第一次绑架你那回，那时候你才几个月大，我也就才几岁而已。 我看你虎头虎脑的，特别好玩。那小手小脚啊，就跟这个差不多大。我就趁你家丫鞭不注意，把你抱回我们家了。
1: 我娘肯定心疼坏了。
0: 那肯定的，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爹那顿鞭子。
2: 现在想起来还能感觉到疼。你呢？假借别人之手绑了我很多回，我也是假借别人之手绑了你很多回。根儿上来，就是小时候做下的仇。为了这个原因找着，再喝一杯，毒性能挥发的快点。
0: 谢谢你，
2: 不用谢。
0: 路人甲，你不用恨我。咱们之间的仇是世仇，不是私仇。要不是你的先人一直骑在我的先人头上，一直骑到我爹这一辈儿，我也不会拿你当仇人。
2: 那么你觉得？
0: 为什么我们卢家会一直压在你们赵家头上呢？为什么？你们卢家是外族直系，历来享有正宗之名，财富其实远远超于我赵家。正宗之名，这四个字一直压在我们头上。不管我爹和我怎么努力，也都改变不了。
2: 错喽，错喽，大错特错了！啊，错哪儿了？听我慢慢跟你说哈。祖辈的事我不知道，所以我不能瞎说。但是现在茶商们之所以愿意跟我们卢家合作，不是因为卢家有正宗之名，而是因为什么呢？只是因为我爹是个好人。 仅此而已。但是你爹呢？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精于算计、唯利是图的人。赵国虎，你想一想，如果你不是赵家的子孙，你只是一个普通的茶商，你是愿意跟一个老好人合作呢，还是愿意跟一个老奸商合作呢？
0: 我爹一辈子只守了一句话：“大德通天下。”他经商的思想很简单，就这句话。但是你们赵家呢，谋利不成，动刀枪，恩情厚义，用秤量。如果你们赵家凭着这些， 可以压在我们卢家之上的话，天理在哪儿？行了，你说的这些呢，也许对，也许不对，但走到今天，这不是你我能决定的。就期盼着来世，世道能好一些，公平一些。到时候。 你我在一较高下，先走一步。
2: 慢着，道理都没跟你讲明白，看来我得自罚一杯啊！
0: 哎，你。
1: 秦桂儿，

0: 碧莲，元气哥，多亏了你把金子藏在了山里，我才能够找着碧莲，带回去吧。
1: 这酒，
0: 毒药是吧？荒天野地的，我哪给你找毒药？这是上好的花雕。
1: 元气，
0: 不说了，国虎大哥。我之所以跟你说了那么多，就是因为我最近悟到了一个道理：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大伙心里都揣着仇恨的话，人永远不会快乐。
2: 我卢仁杰可不想变成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但是，我真的有一个请求。
0: 我希望你们父子以后不要再害陆家了，拜托了。
1: 大人大量，仁杰，我还有一事相求，我弟弟国宝是否也能既往不咎？

0: 我说过了，在我做早晚课的时候，不要打扰。
1: 爹，我儿带着妹妹一起回来了。

0: 莲儿，爹，不是在做梦吧？
1: 不是做梦，我们真的回来了。
2: 爹，
0: 莲儿。

0: 三少爷，
1: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哎，三少爷，
0: 哎，
2: 我不能再等了，我得找他们去。
1: 哎呀，这山这么大，你去哪儿找啊？
0: 是啊，碧莲已经丢了，您别再丢了。这整个山都是我们卢家的，能住人的地方就那么几个，我还能找不着？哎，警官，不会是你小子把碧莲藏起来了吧？
2: 没有，我哪敢呢？
0: 谅你也没这个胆儿，走了。
1: 哎，三少爷。
2: 哎，警官，你快跟着三少爷。
3: 锦兰，哎呀，龙局长，
2: 锦兰，没吓着你吧？啊，
3: 没有没有。
2: 这几天委屈你了，我远远的看着我都心疼。
3: 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早就来了，你们刚一落脚我就到了。
3: 都好几天了。
2: 对了，锦兰，你觉得卢仁杰跟他娘还能不能回来了？

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

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途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

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

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

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

千百种功能，一片汁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